0: 值37.10，金条及金币202.062吨，同比增长46.40%，工业及其他用金16.610吨，同比下降7.43%。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对淘宝、闪购、美团、京东、抖音四家网络餐饮平台进行约谈。
0: 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政治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乱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规划红线，明确整改实现和法律后果。
1: 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的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上周五，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开幕。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0,000平方米，汇聚国内外600多家茶叶及茶权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展参会。展会展品呢，覆盖6大茶类、茶器具、茶食品、茶加工机械等全链条品类，汇集10,000款茶产品，展现我省茶产业从一片鲜叶到一杯好茶的完整产业生态。
1: 据安徽气象消息，今天开始到1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4号后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到20号全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到18号江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9号沿江、江淮、淮河以南的部分的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昨天到17号定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市各单位及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同心协力，共筑防灾减灾坚固防线。
1: 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学校、企业组织的应急演练活动，争当防灾减灾宣传志愿者，向亲友普及安全知识。各类媒体平台要充分发挥宣传阵地作用，广泛传播防灾减灾指南、典型案例与先进经验，让安全应急理念深入人心。
0: 倡议书指导市民主动学习灾害发生规律、逃生技巧与自救互救知识，做到临危不乱、沉着处置。此外，鼓励志愿者深入基层开展应急有我、安全同行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应急知识普及全覆盖。
1: 倡议书提出，市民需规范使用水电气设施，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杜绝电动车入户或在楼道内充电，养成安全用火习惯。同时，建议家庭常备急救箱、逃生绳、手电筒、灭火器等应急物资，熟悉社区避难场所及疏散路线，加强儿童安全教育，严防溺水、交通等意外事故发生。
0: 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高水平龙舟队伍同台竞技，奋勇角逐。博州学院龙舟队在 U24 男子12人龙舟项目比赛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默契的团队协作与顽强拼搏的竞技精神，在激烈比拼当中斩获2项第2名、1项第3名、团体总分第2名的好成绩。
1: 市气象台预报显示，预计本周15号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出现中度干热风。

天气，17号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江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边。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是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谜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9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

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怎么样。早高峰的时间呢有一些路段呢是比较堵的，现在是9:01。在我们的这个城区路段当中呢总体的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在建安路和耀都路的交口，这是在万福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

0: 前两天呢，亳州交警在他们的这个官方公众号的文章当中发布了这样一篇曝光的文章。那为了深入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的工作，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呢，根据机动车和驾驶人的相关指标，确定了一批交通安全高风险货物运输企业。那为了切实发挥警示作用呢，对四月份我市7家高风险运输企业呢予以曝光。此次通报的7家高风险运输企业当中，每家呢都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排在第一的啊，序号一的是蒙城县汇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近三月呢，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79起，其中重点违法行为14起，啊，重点违法行为呢包括这个超速20%以上，还有疲劳驾驶以及货车闯红灯。那近三月呢，企业机动车共发生同等级以上责任的一般事故2起，发生同等级以上责任的简易事故13起。另外第二个呢是亳州市和信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呢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行为呢48起，其中重点违法行为2起，包括疲劳驾驶啊，还有这个闯红灯。那近三月呢发生这个同等级以上责任的简易事故呢13起。那另外呢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运输有限公司啊，那也都是大同小异啊，都是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其中呢包括一些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其中我们关注到了哈，说这个为什么重点违法行为包含这个疲劳驾驶或者说闯红灯呢？大家想一下啊，就是这个货车啊，疲劳驾驶，这个闯红灯，它的这种危害我们大家可想而知，是比较的危险的啊，造成的这个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其实说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这个酒醉驾的这个相关情况。我们说到这个酒驾醉驾呢非常的危害非常大，但是呢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没有事儿啊，我没有喝多啊，或者说这个路口没有交警啊，又或者说我的这个解酒能力比较好啊，但是就是总有人会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事儿啊，发生在利辛的。最近呢亳州利辛交警铁骑啊，在这个巡逻当中接到群众反映说啊，他们当地呢一辆小型轿车长时间滞留在路口，驾驶人呢在这个车里边睡着了啊，那交警呢迅速赶往路口，发现驾驶人呢还在熟睡当中啊，车里边的这个酒味浓烈，那交警第一时间管控好现场，多次呼叫这名驾驶人，驾驶人醒来之后呢一脸茫然啊，完全断片儿。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现场的音频声哈。
1: 二十，
2: 请扫码关联。
1: 二十，
3: 二十，
1: 上楼，
3: 别慌里
1: 边。哎，二十，你咋了？是不是不对劲还是喝酒了？
3: 这个
1: 啊，
3: 来
1: 了。
3: 咋了
1: 呢？
3: 你哪有办公室了？来了，知道这个？
1: 知道这个。
3: 你哪开的？
1: 我没开啊。
3: 你没开，这车咋能跑这个？
1: 我怎么知道？
3: 是大哥往里去。
1: 你来上面公车设置，
3: 你来完事。
1: 你来爽。
0: 我听着就有点笑了。他说我没有开车，然后交警就问他说没开车，你车怎么跑这儿路中间来了？啊，这个有点这个强词夺理了哈。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数值啊？184毫克每100毫升的这个血液酒精浓度啊，184毫克，这个数值呢是挺大的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8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180多，2倍还多呢哈。涉嫌醉酒驾驶。

0: 目前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我们说了酒驾醉驾呢是严重危害这个出行安全的，其实类似的这个情况有很多吧，也不能说很多，就是在这个酒驾醉驾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类似停这个路口中间睡着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几起啊，就是停在这个路中间啊，呼呼大睡，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啊。那为什么说不能酒驾醉驾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触觉能力会降低，你喝完酒之后开车呢，因为酒精麻醉的作用，像我们的手啊脚啊，它叫平时呢会降低，往往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第二个呢就是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会降低，饮酒之后呢，人对光声刺激的反应时间呢会延长，从而呢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距离和速度。第三个方面就是视觉的障碍，饮酒之后呢会使视力暂时受损，视向不稳，变色力下降，因此呢不能发现和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和标线。那饮酒之后呢，视野还会大大的减小，视向模糊，眼睛呢只会盯着前方的目标，那对处于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呢难以发现。另外就是疲劳啊，这个很常见了，包括刚刚说到这起案例当中啊，睡着了，整个人都是不对劲儿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开车的这个时候啊，这个出门的话就不要去喝酒啊，我们也要注意喝酒不开车。好的，两路热线呢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7: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
8: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9: 小张，擦车呢？
10: 早上好，赵大爷。
9: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0: 是呀。
9: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0: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9: 300公里？
10: 厉害吧？全靠这个。
9: 这啥？
10: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9: 这安全吗？
10: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1: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0: 早上好，周大爷。
9: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0: 是呀。
9: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0: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9: 才20公里，够用吗？
10: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 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0: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9:12，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这个两路热线的855-816和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刚刚呢也和这个同事说这个11:30的节目的事儿哈，结果就变成了一路相随了。那当然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交通安全哈，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呢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在遇到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也邀请这个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嘉宾就聊到了关于面包车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面包车会成为一个话题呢？曾几何时啊，这个面包车呢也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啊，包括这个一些啊有这个生意的朋友啊，他这个面包车确实是比较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但是呢随之而来的这个面包车的问题呢也会涌现出来，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啊非法改装的一个事儿，或者说一个违法超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存在这样的情况。那连日来呢，亳州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紧盯路面的动向，严查一批超员违法行为啊，那也是曝光了一些这个典型案例。5月10号的时候，就前天啊，高速一大队民警呢在吕旺服务区南区洛阳往南京方向查获了一辆江淮牌的小型普通客车，这辆车呢核载9人，实载13人。交警对这辆车的驾驶员啊这种超员的违法行为呢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第二个案例呢是也是啊，在前天的时候，高速5大队民警在机场收费站查获一辆江淮牌的小型普通客车，这辆车呢也是核载6人，实载8人。交警对这辆车的驾驶员超员违法行为已经进行处理。第三个，5月4号的时候，高速4大队民警啊，在郭阳北收费站查获了一辆超员的面包车，这辆车呢是核载7人，实载11人。交警呢对这辆车的驾驶员违法行为呢已经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我们都发现了，在这些案例当中呢，它涉及到的车辆都是面包车。那为什么面包车会成为啊这个超员的啊这样的一个比较集中的这个典型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面包车容易发生超员的情况啊。说到这个面包车啊，它的本身空间呢其实是挺大的，座位呢也比较多，就很多人觉得我多坐一两个人也没有关系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次呢，其实这个面包车呢，我觉得啊，这个大多呢，这个用来拉一些，比如说货物啊，或者说拉人呐，啊，跑这个短途啊，跑乡村呐，很多车主呢就觉得，哎，这个侥幸心理吧，啊，就觉得这个路途比较近，那交警呢也是查的少，所以呢就随便啊多带几个人吧。另外再加上呢，面包车车身比较轻，安全配置呢是比较少，一旦超员呢，刹车距离会变长，操控呢会变差，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险性呢也是特别高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也要自觉的去拒绝乘坐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也规定了，机动车载人呢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那一般像我们家用这个小轿车核载的人数呢也就5个人，你多坐一个人它就是属于超员啊。那另外呢，客运机动车呢它也是有规定的，是不能够违反规定来载货的啊。那超员有什么样的危害？首先第一个呢，会让车身变得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容易爆胎和失控。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让逃生和抢救变难。第四个，无座的乘客呢是更危险的啊。无座的乘客，那你在上面都没有座位，压根儿就没有保护的这样一种安全措施。 因为没有这个安全带嘛。另外我多说一句啊，就是我如果说家里边有小孩的话，一定要去给他配备这个儿童安全座椅啊，不要觉得说我超员我搂着他会不会更安全啊，并不会啊。提醒大家我们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啊，这些细节的问题。
1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4: 等等等等，
10: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4: 啊？怎么不能？
10: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4: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0: 你！
11: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15: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9:19，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这个时候总体通行情况都比较的顺畅，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但是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在北往南方向万福的旁边，流量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呢，在建安路和养生大道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有所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多注意。此外，在西宜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这是在青云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保持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当然，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事故案例啊、最近的吴某啊、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在亳州的一个路口直行的时候，因为视线啊被自己加装的这个车棚呢给遮挡了，和右转的一辆白色小汽车呢发生了碰撞。啊，这起事故案例当中呢涉及到几个点啊，我觉得涉及到很多的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这个骑行电动车加装车棚。第二个点呢，就是吴某呢他也没有戴安全头盔，而这个后果呢就是加重了。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这个车你在右转的时候你没有礼让直行的车辆。啊，这一起事故当中我们能够提炼出三个关于交通知识的这种点。啊，这个路口也比较近，我看了一下这个路口，这是在看了这个监控，这个路口这是在西一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西一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这个吴某呢是驾驶车辆由北向南往南湖方向走，然后这辆车呢是由北往西转，往桐花路西边的这个路段去转，结果就发生了这个碰撞。经过调查，白色小汽车由于右转未让直行车辆先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它都有过错啊。首先呢，你这个加装车棚的这个朋友啊，他遮挡住视线了。其实说到这个车棚，之前我们也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去聊到了这个车棚的一些危害。但是很多人觉得呢，这个车棚啊它比较的方便。其实在很早之前呢，就我身边的朋友他也在这个电动车上装上了这个车棚啊，然后我试骑了一下啊，就整个人感觉特别不稳，尤其是刮风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车就不是那么的稳啊，不是那么的稳定啊。后来就是我见过他一次之后，后来第二次他就把这个车棚给拆掉了，我觉得也是挺安全的。拆掉之后，就是我老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我见过的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案例，就说一名女士啊带了两个小孩啊，她就晚上的时候，我应该是走在旁边去走路啊，应该有五六年了吧，六七年了，应该是2019年2018年的时候的事儿。然后有一辆那个大货车，它就违规停在这个路边啊，在我们家那边哈，啊，停在这个路边，也没有打这个尾灯、双闪什么的，啊，这名女士她的这个电动车前面加了一个挡风板，这个挡风板我们知道，这个它不是说那种是透光的或者怎么样，它是这个有这个光打过来之后它会反光，就你往前边看，实际上看的是你后边的这个灯光的一些景象。然后呢，她的这个孩子和她说话，我记得，她一扭头，砰的一声就撞在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尾部。啊，就是当时就觉得，哎呦，撞一下就是可能只是摔倒了，但是恰好这个挡风板啊给碰破了，整个人的这个脸从额头，就当时我们就围过去之后啊，就有人把那个纸什么的递给他，就帮忙拨打120，啊，就是从额头大概割到了这个下巴，整个一条的这种口子，也挺深的，那个血流不止。然后大货车的司机呢，就从这个驾驶位上慌忙下来，就旁边人就指责他说：“你怎么连灯都不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他赶快亡羊补牢哈，跑上去把那个灯打开，啊，你说都这个时候你开灯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说这个车棚还有这个挡风玻璃板，它在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啊，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伤害加重。我们回到我们要关注的这起事故案例当中啊，我们看到呢，事故呢是导致两车受损，骑电动车的吴某以及开车的张某。啊，这个乘车人张某，就是因为这个电动车两个人嘛，由于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的这个后果。那经过调查呢，白色小汽车由于右转没有让直行车辆先行，是事故发生的直接的原因。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其实，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也很早之前就想和朋友们去说了，就大部分的朋友呢都非常的好，就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就非常的好。就怎么好呢？就他遇到斑马线的时候，他会去礼让这个斑马线上的行人。其实关于这个礼让，我觉得我有点这个想法要和大家去说啊。就这个礼让，很多人说，那我停一下不就行了吗？啊，你离老远，你这个速度，你跑过来，你好像要对着别人冲一样，那别人还敢不敢去过呢？对吧？即使你停下来了，那别人我估计也都吓一跳。 啊，其实按照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个规定，我们在经过一些道路交口的时候呢，它是有几步要走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在即将进入到这个道路交口之前，就要提前进行减速了，提前减速啊。第二个呢，遇到有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这是两步的这个啊步骤。第一步就是提前减速，第二步呢是礼让啊。生活当中我也看到过有的朋友就非常好啊，就有一次我在过那个博罗学院门口的那个斑马线啊，博罗学院门口有个那个斑马线，有个路口道路中间护栏，就你可以从这儿过去啊，过到那个玫瑰金街那个地方。有的朋友就包括今天早上我过的时候，有一个小车就停在那儿的，就安安静的等你过去。就是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下雨的时候，我从那儿过啊，就那个车开得特别快，嗖嗖的，就是你压根儿你就不能，就是你得在这儿等着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生这种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呼吁我们的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朋友，我们在右转的时候，或者说遇到有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减速，然后停车让行。当然我们这个步行的朋友啊，或者说被让行的朋友，也要这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速通过这个路口啊，车让人啊，人快走，我们形成一种双向奔赴的啊这种良性循环。
1: 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2: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3: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4: 哎，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3: 懒得上牌。
5: 请停一下。
3: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5: 乌龟，你的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3: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5: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4: 对对，老虎警官。
5: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6: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0: 时间是来到了9:29，关注到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核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

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Put that curse on me.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00呢，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26281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一到夏天呢，车主们的心态就很空调，上车第一件事儿快凉快，但是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空调开了半天，车里呢还像蒸笼，油耗却飙了上去。那不要着急呢，是不是车坏了？很有可能你只是没有用对方法。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教大家让汽车空调更快、更凉、更省油、更耐用的正确打开方式。那听了这些，那空调不给力的老毛病，也许呢就能够解决了。首先第一个是呢，不要只开风， AC 键不亮的一切白搭。上车第一步，大部分人都会按下空调开关，但是您有没有注意到 AC 键亮没亮？如果说 AC 没有亮的话，那您吹的可能是自然风。想要有冷气啊，必须让压缩机参与工作，也就是 AC 键必须点亮。尤其是自动空调的车型，很多人以为呢有风就是空调开了，结果呢其实压缩机根本没启动，车里呢凉不下来不说，还耽误了发动机的热效率。那记住，夏季开冷风， AC 不亮等于白吹。第二个呢，就是内循环才是制冷利器。那您知道空调的内外循环按钮是干嘛的吗？很多人压根儿没有注意，夏天呢一定要开启内循环。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外循环是抽外面高温空气进车内，等于你在吹热烘烘的太阳味儿。那内循环呢，则是在冷却过的车内空气当中呢循环制冷，效率高，速度快，还更省油。一旦开了内循环啊，就不要来回的切换了，保持稳定的循环，压缩机负担小，油耗呢也会跟着降下来。第三个就是温度要调到最低。这一步呢，很多人理解错了，有人怕冷就把空调温度呢调高一点，觉得舒服点呢也更省油。其实啊，你是让压缩机频繁的启动，渐速间接的加速它的老化。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把空调的温度呢调到最低。风量调节啊，由你自己来掌控，觉得冷就调小风，不要动温度。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压缩机运行一次时间长，断开也慢，不会频繁的启停。那发动机呢也不会被频繁的拉扯负荷，油耗呢比你想象的还低。另外呢，怠速也更平稳，不容易出现等红灯抖得像电动按摩椅的现象。第四个就是上车呢，先不要着急开空调，先放气再降温。刚进入到车里边呢，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车里边像蒸桑拿一样。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着急开冷风，先降温再制冷。正确的姿势呢，就是先开窗加开风机，把热气呢给它吹出去。一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开窗开空调，调最低温最大的风量。等到车里边明显变凉之后呢，调低风量维持状态。这一步能够很大的提高空调的启动效率，还能够避免压缩机高负荷启动，延长寿命。第五个就是风口别对脸。很多人呢图一时清凉，把空调风口对准脸，那你爽了，喉咙和鼻子呢就遭殃了。科学的吹风方式呢，就是把风口呢调到吹头加吹脚的模式，避免冷风直吹面部，尤其是眼睛、鼻子、脖子的区域。这样不但凉得均匀，还能避免上车一身汗，下车一身病。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开车空调呢并不是开个风机那么简单，你要掌握这五点。
AC 要亮才有冷风，内循环让凉风不白吹，调最低温度不要搞频繁启停，上车先排热再猛降温，别吹脸，凉快也健康。搞懂这些啊，夏天开车呢不再是烘烤模式，而是真正的行走冰箱。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11:43，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跑高速最看重什么？动力还是油耗，还是座椅舒不舒服呢？其实都不是，真正关键的是要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盘点三款适合跑长途高速的汽车，底盘稳，时速140，不飘不抖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是最高的这样的一种测速啊，而不是说让你跑到140。第一款呢是2026款的宝马三系，作为德系的代表呢，宝马三系的操控呢让人从来没有失望过。2026款宝马三系官方指导价258,000到338,000，目前市场优惠之后呢，最低198,700就能够拿下。一共呢推出了六款配置车型，分别是 325iM 运动套装、330iM 运动药业套装、325LIM 运动套装以及运动药业套装，还有马年版、尊享版以及运动药业套装。外观上它延续了宝马家族的运动基因，更大尺寸的熏黑蜂窝状中网搭配全新激光大灯组，灯腔内部呢结构是比较的精致的，那点亮之后呢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腰线呢从前翼子板延伸到尾灯，形成流畅的俯冲姿态，风阻系数应优化 0.25 以下，既好看又能够提升高速的稳定性。车身贯穿式的 LED 镀铬饰条，连续立体尾灯，搭配运动化扩散器和双边四出排气，营造出了运动感。尺寸方面提供标轴和长轴两个版本，标轴版车长4728，车宽1827，车高1452，轴距2851，长轴版的是车长4838，车宽1827，车高1454，轴距是达到了2961，那较标轴版的轴距呢加长110毫米，后排腿部空间呢会更宽敞。

内饰上大面积采用了合成皮豪华仪表板，那搭配 M 运动型多功能真皮方向盘，触感比较细腻，还加入了这个璀璨水晶质感的内饰组件，豪华感的非常好。仪表盘是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中控屏呢是 14.9 英寸一体式悬浮曲面屏，车机搭载第九代 iDrive 系统和高通骁龙8155芯片，支持 5G 网络 CarPlay 互联、语音控制和 OTA 升级等功能。

0: 险。
1: 配置上标配呢是双前座安全气囊，前后排的头部安全气囊，驾驶者和前座乘客的这个侧面安全气囊，还有碰撞预防系统 LED 的自适应大灯，以及远光自动控制、胎压监测和防爆轮胎。高速行驶的时候呢，不管是主动避险还是被动的防护都非常的到位。舒适配置上配有前排座椅电动调节、驾驶者座椅带记忆功能和电动腰撑，还有前排座椅加热、高级自动空调和高端音响，长途开久了也能够缓解疲劳。另外呢，还有前后部的驻车距离的这种报警器、智能泊车辅助系统、360度全景影像、电动尾门、 330LR 以及以上车型呢还带全彩的 HUD 的平视显示系统。我们再来看动力方面啊，动力方面呢，搭载 2.0T 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八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分高低功率版。那低功率版呢，最大的功率呢135千瓦，最大扭矩呢300牛米，最大扭矩的转速1350到4000转每分，零百加速呢7.9秒。高功率版呢，最大功率180千瓦，最大扭矩呢400牛米，最大扭矩转速1600到4000转每分。零百加速6.3秒，油耗方面，综合油耗量呢是每百公里6.9到7.0升。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2026款雷克萨斯 ES。 2026款雷克萨斯 ES 目前在售两款车型，分别是200月影双色特别版和300 H 标准版。那官方指导价呢是29万9千9到30万7千8，现在优惠之后呢大概是22万起。外观上它采用了全新的无边界一体化纺锤车身，多了几分现代感。全新的这个行车灯啊，搭配立体贯穿式的菱纹尾灯，点亮之后呢很有质感，车身线条流畅柔和，看着呢很舒服。尺寸方面，200月影双色特别版车长4975，车宽1866，车高1447，轴距2870。那300H 标准版车长呢是5140，车宽1920，车高1555毫米，轴距呢是2950毫米，较200版本车长增加165毫米，轴距呢是加长80毫米。内饰上新增青竹色竹元素和镜山水格纹，搭配细腻的真皮座椅，质感很好。仪表盘是7英寸的液晶仪表，中控屏呢是14英寸的高清触控屏，组成14加14英寸的双屏组合。搭载中国专属多媒体系统，支持 CarPlay 互联、可见即可说、连续自动对话、语音控制和 OTA 升级。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底盘方面呢，采用了全新五连杆后悬和摆动阀减震器，搭配可变转向比和高精度的 EPS 转向，那这个驾驶的手感呢是非常精准的。高速开车的时候呢，车身稳定性呢特别好，时速120到140之间呢也是不飘不抖。那过减速带的时候能够很好的过滤颠簸。那购买建议优先选 300H 标准版，优惠之后呢27万左右。混动系统呢省油更省心，配置呢也能够满足长途高速的需求，性价比呢特别高。第三款车呢是2026款的别克君越。2026款别克君越呢官方指导价是20万9千9到23万9千9，目前市场之后优惠这个价格区间呢是15万9千9到18万9千9就能够拿下了。一共呢是推出了两款配置车型，分别是君越2026款 28T 白金版、君越2026款 2.0T 白金版艾维亚，两款呢都搭载 2.0T 的动力。 外观上它采用了别克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前大灯组呢紧密相连，提升了整车的视觉冲击力。车身线条流线型呢是十足啊，提供朗黑、玉白、坦银等多种车身颜色可以选择。艾维亚版呢还有专属帝王蓝配色，辨识度很高。底盘方面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和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电动助力转向，四连杆的这个提供多个方向的控制力，带来很出色的操控稳定性和舒适宁静的驾乘体验。高速时速140，车身平稳，没有发飘的感觉。购买建议，性价比最高的是君越2026款 28T 白金版，优惠之后159,900就能够拿下了。 2.0T 动力丰富的安全配置和舒适配置都有，能够满足长途高速的需求。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们的卡路，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远离城市的纷扰喧嚣，带着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去旅行吧，感受温柔的刚刚好的时光，让心灵去享受诗和远方。在旅行中遗忘过往，遇见自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小麦邀请您踏上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来一场只有匆匆2天时间的台湾之旅。虽然说是走马观花，也能管中窥豹，接下来我们就上路吧。台湾的花莲是一个非常适合看日出的地方，在花莲看日出，在黑暗中等待破晓。花莲拥有极其亮丽的海景，直面浩瀚广阔的太平洋，在黎明的黑暗中等待破晓的朝阳。偶尔几只海鸥在天际划出优美的弧线，旭日的光芒将朝霞渲染成羞答答的模样。一会儿，红日冉冉上升，光照云海，璀璨斑斓，灿若锦绣。花莲是太平洋的最美丽邂逅，和雀跃的海豚鲸鱼来一次亲密接触，在乘风破浪中饱览蔚蓝晴空下诗一般的海洋。 恰有一阵清风拂来，云海前行，变幻不息，朝霞、红日、树木交相辉映，犹如织锦上面装饰的图案。早上微微有点雾气，迷蒙的重峦叠嶂和呈现美丽弧线的海岸线，绵长的海滩交织成一幅斑斓的画，极目远眺开阔的海平面和太阳即将升起的地方，太阳把天空染成了绚丽的金色，慢慢地升起来，涨潮的海水拍打着岸边，溅起白色的浪花。看完了日出，不如去一趟阿里山，在阿里山坐小火车寻找遗落的时光。小麦在去台湾之前就了解到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是台湾一大景观，乘坐慢悠悠的森林火车，感受老去的岁月，静听时光的流淌，汽笛一声悠远绵长，惊醒了沉睡的山林。小火车在高山峡谷的云海山峦中盘旋而上，仿佛是一段梦幻般的旅行，穿越时光隧道，走进台湾原住居民的山林生活。阿里山是森林游乐区，每年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是阿里山赏花的旺季，它悄悄地换上了一袭春衣，樱花盛开，渲染开了层层绯红，而且花期交错，层林尽染。乘坐小火车，品味台湾用樱花渲染的花花世界吧。有时候你是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装饰着别人的风景，明媚着春天的梦。长长的月台，窄窄的轨道，缓慢的小火车，三三两两的原住民和熙熙攘攘的游客，交映出人文气息浓厚的阿里山。一上午的马不停蹄，是不是感觉有一些疲惫呢？小麦也是如此，但是我又不愿意让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流逝，于是选择在九份咖啡馆度过本应该慵懒的时光，感受着岁月的流淌。
10: 我的心是一杯调和过的咖啡。
0: 听着陈绮贞的九份咖啡馆，手捧咖啡静倚窗前，看着九份独具特色、顺迎山势、鳞次栉比的房屋、狭窄的街道和陡直的石阶，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露台向外看，不仅仅可以看到海景，更可以看到百年前金矿的遗址和生平戏院。在这种古色古香的环境下，喝一杯香浓的咖啡，给人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橘黄色的灯火点缀夜晚，保留着童年中记忆的时间，如同动画片的场景一样。两个人一起去放一只期待长久的天灯吧，许下一段不朽的诺言。夜阑人静时，或路过猫村去看看可爱的猫咪，或倚窗看渔火闪烁的渔港，享受山城晚上的宁静和静谧。小麦本来以为下午的时光也就是在咖啡馆度过了，但是无奈我的朋友性格太活泼，闲下来的他拽着我去了博朗大道。小麦非常疑惑，不就是一条公路而已吗？到底是什么吸引着我的朋友呢？思索之余，朋友推来了两辆自行车，于是我们开始了博朗大道的骑行之旅。朋友说在博朗大道骑行看清风拂麦浪，这条因为金城武而爆红的天堂路，之前博朗咖啡也曾经在附近拍摄过广告，因此也有一段路被称为博朗大道。博朗大道是台东县池上乡的一条田园公路，笔直的道路两旁没有一颗电线杆，公路把两侧的田野分成了两半，被誉为是一条翠绿的天堂路。一望无际的大道伸向远方， 两旁大片大片的水田随风涌动着无尽的麦浪，远处连绵的中央山脉和远处涌动的云海构成了一幅幅静止的油画。每年四月和十月底更能够欣赏茫茫的黄金道，租上一辆自行车，带着心灵来一次远离喧嚣扰攘的骑行，享受自然的拥抱。看到如此的美景，小麦找到了这条路吸引朋友的理由。和朋友骑行，穿过很多美丽的小路，有一些累了，于是还了自行车，爬上旅行的大巴，准备回去休息。在车上，精力旺盛的朋友和邻座聊得火热。邻座推荐朋友去西门町，他说西门町的街头表演能让你体会青春的活力和奔放。哎，盛情难却，于是小麦跟着朋友踏上了去西门町的路。西门町是台北著名的流行商圈，又被称作是台北的元素，是台北最早的步行街，现在依旧是台北人声鼎沸的地段。西门红楼有很多的创意小店，周末有自由集市，这里是台北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西门町的活力非凡，最具特色的徒步区是台北第一条专为行人设置的区域，电影街、万年大楼、万国百货、诚品书店和各式各样的精品小店都可以在西门町看到。你可能会看到跳踢踏舞的兵马俑，也可能会看到超炫的溜溜球杂技，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夜晚给西门町照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和光晕，一边人们过着慢节奏的生活，街头的人们闲坐在此，不必为了赶路而赶路，休闲恬适；另一边，灯红酒绿，舞蹈节奏律动，音乐鼓噪耳膜，青春活泼。结束了一天的旅行，朋友已经安排好第二天的去处了，而小麦只负责陪同就好。躺上柔软的大床，小麦做了一个很美很美的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宝岛之旅。第二天，小麦的第一站来到了淡江中学，重温电影故事。淡江中学全名私立淡江高级中学，是台湾比较著名的中学。淡江中学创办于1914年，原来是长老教会培养传教士的教会学校。平时学校不对外开放，校内景色优美，淡水女学堂、八角楼都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与你一起躲雨的屋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上映是淡江中学一夜成名。追寻电影里的足迹，那些陪伴长大的电影和偶像，如果我走过你的路，是不是就会离你近一点呢？长长的岩廊，静静的矮墙，密密的蔷薇，无不体现着浪漫的意欲和情怀。走过融合东方宝塔和西方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八角塔下，走在寂静的路上，说不定也会有一次美好的邂逅。重温完电影的情节，小麦来到了彩虹眷村。在彩虹眷村找寻我的童年，它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童话世界。旅游传奇景点彩虹眷村起源于一位位于旧眷村的87岁的农民，他因为无聊而拿起画笔，将村子里的巷弄街道当成了天然的画布，在上头绘画了各式各样的彩虹线条和可爱的动物，不仅染亮了小村，在网络上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股参访风潮。因为他的用色大胆，构图可爱，并且充满了童趣，让到访者如置身彩虹世界，所以网友称此处为彩虹眷村。走入彩虹村的花花世界，探索色彩的搭配组合，绚烂的色彩和极富想象力的线条，有如色彩在肆意西游异域世界的国度。童心和岁月形成对比，感受童心未泯，生命热忱，让童话世界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夜幕即将降临，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垦丁。在垦丁看海，分层的海水，迷幻的梦。在青蛙石公园海滨步道上放眼望去，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之海运尽收眼底。湛蓝的海水呈现出3种不同的颜色。坐在被海水冲刷的岩石上，面向大海，听大海的诉说，看大海的身姿，感受它时而温和细语亲吻岩石，时而恼怒地激起千层白浪，重重地拍打在岩石上。湛蓝的海水，艳丽的建筑，细软的沙滩，它们相互衬托着，编织着迷幻斑斓的梦。 骑着摩托车来到垦丁，寻找海角七号中的灯塔和小镇，来看垦丁四个沙滩的景致。沙岛这片纯净的海湾静静地依偎在公路旁，明明离游客和车流很近，但却因为保护而原始美丽依然。看着暮色变幻，缓缓地和一天告别，享受天地大美安静的时刻。从海角七号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垦丁的魅力包罗万象，故事从不停歇。一整天下来，小麦已经饿到无力了，于是拉着朋友去到台南的夜市，希望可以吃到饱，感受灯火和美食的交融。台湾的小吃集全国各地之所长，想一次吃到所有地道的小吃，自然是要去夜市。在台南夜市上，名目繁多，风味齐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一个遍。你可以不顾形象地边吃边走，边吃边逛，边吃边看，边玩边买，好多事儿都可以在这一条街上办齐了。逛夜市，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深入地体验台湾普通市民的生活乐趣。由于行程仓促，小麦却没有太多时间享受台南的闲事了，因为在台北还有一座第一次来台湾必到的景点，那就是101大楼。在台北101，仰望星空，俯瞰繁华，无疑是初到台湾的必选项目。台北101大楼是目前全球第三高大楼，大楼综合了证券金融、企业总部、娱乐、购物等等，犹如是大都会生活的缩影，并且它拥有世界上最快速的电梯，只需要38秒就可以直达89楼。

0: 楼的观景台，以及世界上最大最重并且可以唯一可供参观的风阻尼器。这栋总高度达到508米的建筑，融合了东方古典文化以及台湾本土特色，造型宛若建筑，节节高升，游刃有余。另外运用高科技材质以及创意照明，以透明清晰营造出视觉穿透的效果。台北101大楼是台湾标志性的建筑，它是去台湾旅游游客必去的景点之一，一般都会选择晚上爬上去俯瞰台湾的夜景，俯瞰城市灯火辉煌，瞭望街道车水马龙。101大楼让人感觉到手可摘星辰的高楼，在夜色中更加璀璨绚烂。同根同源的中国人，繁体字就礼节，女生活泼妩媚，男生温文尔雅。明天我就要离开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希望下次小麦可以领略宝岛更多的不一样。
1: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2: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3: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1: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4: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5: 啊。那大家久等了，久等了有个30秒左右的时间啊。好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6: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对，是的啊。当然也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1818，进群中的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6: 嗯，今天太热了，我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还没开始直播，
5: 嗯，
6: 我已经汗流浃背了。
5: 我以为满头大汗了呢，
6: 我真的是已经开始微微冒汗了。
7: 您知道我是几点坐在这儿了吗？
6: 楼上也是，楼上那个就是太阳那个太强了，阳光太强了。
5: 对，我是从12点，然后那个日头正盛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了，现在已经5-6个小时了都没离开这个直播间。
6: 对身体好，养生。
5: 老养生了，真的是啊。
6: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和我们最近的这个生活环境有关。
5: 我来说一下吧。
6: 嗯，
5: 您都是如何对付羊棉的？
6: 对，
5: 因为啊，今天我，给大家的发话题的时候呢，把羊棉打成了柳絮，不好意思啊。
6: 哦，
5: 就这么聊。
6: 对，如何对付他呢？就除了辞职在家待着，是吧？不过现在家里面，就哪怕你关了窗户，你看咱们这房间，我进来之后吓一跳啊。
5: 哦，
6: 这什么情况？
5: 那很正常啊。那个每年他都是就是这个，如果说我们没有提前，这在此怎么非常要感谢我们的后勤同志们啊，
6: 嗯，
5: 给我们这个在早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柳絮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纱窗给堵上了。
6: 嗯，但是回忆一下，就是你想一下你们家里面那个纱窗好像没这么严重，
5: 是因为这是个口，因为咱在6楼，它是个绝对平面，这个口呢正好是
6: 对
5: 进风口，
6: 特别严重，给大家拍一下发我们群里面，还有地上。
5: 嗯，地上那个就是他生的孩子。
6: 那有一首歌，
5: 嗯，
6: 你想一下是什么？
5: 玫瑰花瓣瓣，
6: 这是什么？不认识。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5: 哦哦、对我想的也是，
6: 就是一团一团又一团。
5: 我想的是那首《玫瑰花瓣瓣飘落在眼前》。那确实是的啊，这两天呢，大家都是怎么来对付这个羊棉的啊？
6: 嗯，有什么好的方法？
5: 对。这个厂房租赁，张鹏说躲家里不出门，
6: 和我说的一样。如果家里面现在也有羊棉，就你不能开门也不能开窗。
5: 哎，咱都是骂骂咧咧躲家里。这 真是，这是有的时候确实是他的很不舒服。

0: 我往年没那么觉得，可能是现在年龄大了吧，娇气了。
1: 哎，对，你看，你想一下，比如说阿姨奶奶，
0: 嗯，
1: 他们经常会到这个季节裹着一层布，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是的，我这两天就总感觉这东西对我的脸有冲击感，
1: 就比较痒，
0: 对，有点痒，
1: 嗯。我也会，我也会，而且我觉得它最不舒服的点儿不是到脸上，到眼睛里面。
0: 那对，咱俩是重度患者，我一个深眼窝，你一个大眼睛，就是、
1: 对，
0: 就是咱俩要出门，真是就是全都对眼出，嗯。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墨镜也不行，它会钻进去
0: 啊，还、哦、从夹缝里面飘出来。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大家呢选择什么样的眼镜呢？骑行镜。骑行的那种，比如说、没有颜色的那种，或者说黄色的、
1: 骑行镜那个、
0: 或者黄色的那种都行，
1: 就比较严实。
0: 对，那个因为我深有体触啊、这个因为以前骑自行车嘛，碰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就买个骑行镜，它那个流线性非常好，它钻不到眼里去。
1: 哦，
0: 就你骑的时候，它就会从这旁边吹走啊。
1: 但那有点像泳镜，我们戴个泳镜出去也行，
0: 抠眼珠子呀。
1: 我戴泳镜的时候特别压鼻子，就特别不舒服，每一次就这一块儿。
0: 哦，你那是大的泳镜。
1: 嗯，对，
0: 我们还说是小泳镜呢，
1: 你说大的大的那种。
0: 哦，你都戴大的。
1: 嗯，
0: 那叫潜泳镜
1: 是吗？嗯，
0: 大的叫潜泳镜，就是和你的中间是中空的。
1: 嗯嗯，
0: 很大一个啊，很好看，但是呢就是游泳的时候阻力会有点大。
1: 那有阻力吗？我觉得阻力我只有那种压那个鼻梁或者是脸颊的那种感觉。
0: 你那是
1: 因为它会往下压嘛，那个压力会往下去，不让进水。
0: 是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压力过时间长之后呢，就是那个抠眼的那种泳镜嘛，它有的时候就会起雾。
1: 哦，是的，是的。
0: 会起雾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我揉一揉，都是去掉，然后揉一揉。
0: 你这还是很卫生的。
1: 怎么办？你在水里面涮一涮。
0: 不是，在水里涮一涮，这个还其次。
1: 一个
0: 特别，哎，老手，还是舔一舔。
1: 嗯。
0: 用舌头，就舔那个泳镜、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游泳老手都这么干，都据听说啊，
1: 可以
0: 据听说都这么干啊。
1: 这个抖音上有朋友问啊，就是说有这个驾驶证，能不能去购买这个电动三轮摩托车，到车管所上牌，在市区代步？应该是可以买，可以上牌的，可以合法开啊，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地证不就是可以准驾吗？
0: 对，准驾车型。
1: 对，它的问题在于就是你这个车一定要是合规车啊。
0: 对，
1: 就是能上牌的前提，你比如说你这第一点就是车辆在这个工信部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里面，不在目录的完全不行。
0: 对对对对，
1: 还要有这个正规的机动车发票、合格证以及3C 认证。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你要买好交强险。
0: 对，
1: 满足这三点啊，一定。
0: 其实它就是机动车，然后呢，本来我们就是和买汽车的流程差不多，
1: 对，
0: 几乎一样啊。好，
1: 有的朋友问啊，就那种老年代步的三轮车，就是那个不能，是的，
0: 就是音效，
1: 那改装的呀、拼装的呀、三无的呀都不行，没有发票、合格证也不行。
0: 那肯定不行嘛，那个就很危险嘛，危险性比较高。
1: 是
0: 的。那我发现那种车子的后视镜呢，还有就是那个左右后视镜和正前方后视镜完全没有用，真的我看不到都。
1: 我没开过那个，也没有证。
0: 体驾过一次，
1: 嗯，
0: 特别棒，那个感觉就像你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在那个做的好一点的呢，还行。你要是那个传统的那个，就有点不行，
1: 就不太行了。
0: 嗯
1: 嗯，不太安全了。
0: 对，所以说啊，就大家一定要买车前一定要认真考虑啊。
1: 嗯，
0: 好吧。继续看群里面，他发了好多信息啊。
1: 对，今天群里面怎么这么热闹啊？
0: 因为这个很受干扰吗？要面说，说我都快这个
1: 吹成白毛女了。
0: 这最近呢，这个电视剧也挺应景
1: 啊，
0: 看到很多，
1: 我都没看最近电视剧。
0: 对，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就是现场取景。就这个天气，就在外面取景，
1: 真假的？
0: 他脸上吹的全是那个，全是那个羊棉，
1: 哦，
0: 就现场取景这种感觉，挺好的，很生活化。
1: 没，我都没注意，你观察这么仔细。
0: 嗯，你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我妻子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啊，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哎看到了啊。
1: 嗯。
0: 你们知道安踏的店是吧？安踏要来，我上次邀请了安踏的这个，我给你看一下。你给他，你先读
1: 啊！你是啊，他好像来过直播间是吧？
0: 来过直播间，
1: 我好像有这个记忆。
0: 嗯，
1: 这个安踏奥莱直营店的电话，他没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最稳妥的联系方式是哪个呢？ 你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庄州路与柴湖路交叉口那个店？
0: 城西那块儿。
1: 哦，安踏官方园区奥莱店工厂折扣店那个店。
0: 哦，对，是就那个店，就那个直营嘛。
1: 哦、你只能拨打这个试试，现在0585538839。0585538839，他微信上有吗？
0: 5538839是吧？
1: 嗯，5538839。
0: 嗯，没有，因为好像是别的同志联系。
1: 你就先试一下这个电话。嗯，他是这个桥城区安踏这个店，然后你问一下他，
0: 嗯，
1: 然后你就是打那个400客服，你报一下这个奥莱的这个店的营业时间呀。
0: 嗯，对，你就直接问都行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你就说你是悦动全城来的，你说我这是听你们的节目，我好像没回来，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折？他说不能，你就扭头就走。
1: 嗯，你就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电话吧，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
0: 好啊。闪电说我在家都升级纱窗，不然窗户都不能开。
1: 就是我们现有的纱窗还不够是吗？
0: 得升级是吧？这是主播，谢谢您的支持。
1: 5538839。
0: 嗯，5538839。
1: 嗯，
0: 谢谢小新，小新卖蜡笔啊。哇，这是个帅哥呀。我特爱看别人的头像，帅不帅？哦，挺帅啊！谢谢您的支持。您去过北京吧？我在北京碰到过您。
1: 真假？
0: 真的。我一定在北京碰到过你，在天安门口，是吧？好的啊。
1: 好的，兔。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升级纱窗，这个我真没考虑过，因为我觉得这个现有的纱窗也能挡住大部分的阳絮
0: 啊。
1: 嗯，
0: 这个怎么说呢？就看您对这个要求有多高了。
1: 哦，也是。
0: 有的朋友不在乎
1: 我。我现在一般都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养了小宠物嘛，就哪怕没有这个羊棉啊、柳絮啊这些，我还要吸一下，用吸尘器
0: 吸毛毛。
1: 对，小动物肯定会掉毛。对，而且我发现这东西啊，肉眼有的时候看不到，除非它成团了。是不是像猫咪一样？
0: 对对，
1: 它这个毛成团了，你才能看到。
0: 哎、
1: 那小狗那些，它只会就是我养那个是马尔泰，它还不怎么掉毛呢。
0: 哦。
1: 然后有一天，我就拿吸尘器把灯关了，用那个它的那个蓝光一照，我吓坏了。
0: 全是的是吧？
1: 全是，所以每周我都会要清理好几次。
0: 买个扫地机人，让它一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真的那样。然后就再买几个卷粘轮的吧。
1: 你们家不会闲置吗？我们家就是好像我自己家，然后对象家都有这个，但都闲置了。
0: 嗨，这不巧了吗？我家没买过。
1: 别买，会闲置的。
0: 啊，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你说它没有用吧，它都是灰尘。
1: 对。
0: 你说它有用吧，你回家之后还得打扫。
1: 是的。
0: 就这种情况。
1: 对，我跟我妈买了一个那个电动的那个拖地机。
0: 嗯。
1: 它现在是什么样的？就是。先用拖地机拖一遍，说还是没有我的拖的干净，然后再用自己
0: 再拖
1: 一遍。
0: 哎呀，行，就看科技在发展吧。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杨絮、柳絮、
0: 羊
1: 棉、羊
0: 棉啊，不是柳絮，羊棉了啊。
1: 嗯，说怎么对付它？对付不了啊，对抗不了大自然。出门在外，常备这个口罩、方巾、面纱，还有骨扇。
0: 哎，说这事儿，我给大家说一下，
1: 怎么了？
0: 我这特别有经验，对付这东西。因为我以前就骑自行车嘛，后来钓鱼，
1: 嗯
0: 啊，最后呢是跑步，这三点呢都在户外。现在打羽毛球，主要是它这个时间不一样了。
1: 哦，
0: 哎，我就发现了，我有一个头巾，那个头巾
1: 啊，戴头巾，
0: 对，这个头巾真是万能。
1: 嗯，
0: 我对大家说，真的是万能。
1: 我也准备买头巾呢。
0: 那个头巾特舒服，
1: 嗯、
0: 你要是出去的时候，就那种冰丝的啊，
1: 嗯、
0: 放在脖子上，防晒脖颈，因为戴帽子戴口罩嘛，这都行。然后呢，运动的时候呢，把它搞成头巾，勒头上，
1: 一斤多用呗。
0: 对，然后呢，你如果说出远门要骑行的话，把它变成那个就是盖头的头巾，然后它可以套在头上，防止你的发型啊，或者说你的头发被夹到干嘛的。
1: 对，还有就是没洗头的就可以。
0: 对，你还有呢，就可以直接戴在面上，然后当个面巾用，也是非常棒的。非常透气，跑步的时候都能戴啊。
1: 增广贤文说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一顿不吃，何以吃两顿？
1: 哎，所以你刚刚这个方法也挺好的，买个头巾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头巾易清洗，还速干。
1: 对，而且又便宜。
0: 对，不贵不贵、
1: 不贵，
0: 好点的几十吧。
1: 嗯。
0: 平常点的几块。 一两块就买
1: 了，挺便宜的，挺便宜的。
0: 嗯，
1: 还说哪儿了？
0: 小小不定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苗那是啊。
1: 其实这个东西呢，还要就是我们要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对吧？
0: 嗯，
1: 一起火，
0: 千万别点啊！小孩子就点这个是特别招黑啊。
1: 对。
0: 没哪说现在宅基地的附近的种的都是杨树了，啊，杨棉多一点啊。
1: 哦。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许多人说啊，就是找一种树经济价值高，然后生长快速。然后呢，这种杨树就会慢慢的被取代了。这的确现在好多了，已经。
0: 啊，现在农村种杨树都是杨树经济高、生长速度也快那种杨树啊。
1: 嗯。
0: 哦，就是适合于每个城市吧。他这个只能这么说了，只能这么评判了。
1: 嗯，也是。
0: 你看，他已经都种了，咱不能全伐掉他呀，是不是啊？
1: 嗯、而且我前两天看那个《药都时空》，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有发啊，就是这个5月9号，市城管部门正式启动了这个杨树飞絮的精准治理工作。
0: 嗯，
1: 就是给城区300多棵这个雌性杨树打这个绝育针。
0: 对，
1: 从源头上就减少了这个杨棉了。
0: 但为了防止明年啊。
1: 嗯，是的。
0: 啊，今年他也有啊。
1: 去年也打了。
0: 嗯。
1: 啊，科技绝育。
0: 广电，你是我的梦。说广电有个活动，我去了能见到你们吗？
1: 什么活动啊？
0: 最近有活动？
1: 我不知道哎。
0: 什么活动？你来说一说，是不是主持人是田小田？如果是的话，是因为我前两天我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楼下我听到了。能来能来，肯定能来。你只要来，我们俩，你说你到了，我们俩去，我不让你来都。
1: 你看，就是这样打针的。
0: 对，我知道。
1: 哦，你见了。
0: 这以前还吊水呢。
1: 哦。对，有吊水，现在升级了啊！
0: 对，以前
1: 直接是这种这个注射的这种，
0: 啊、就直接扎进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以前是，哎，种香椿还能吃。
1: 这个次年的这个控序率可达到80%以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年会感觉一年少。
0: 对，慢慢等吧，好不好啊？
1: 嗯嗯，
0: 包子说红豆杉说生长速度缓慢，经济价值高啊。
1: 就但是咱们这边适不适合种红豆杉呀？红豆杉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还就是抑制癌症啊这些。
0: 这个杉树
1: 高的
0: 好像对
1: 东北那边吧。
0: 啊
1: 啊，
0: 你查一下红豆杉都在哪个地区？
1: 我记得是在东北那边。
0: 因为我印象当中杉树应该就是水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才能种。
1: 嗯，
0: 它需要的那个环境不一样，需要常年的一个潮湿。
1: 嗯，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红豆杉。
0: 嗯，
1: 然后常绿，被称为植物的大熊猫啊。
0: 那朋友，都扎大熊猫扎地里了，是不是经济价值确实是高啊？这代价也高啊。啊，就在你们一号演播厅，叫什么520啊？对，是
1: 520，520有活动，什么活动？相亲吗
0: ？I don't know 啊。
1: 哎，有没有可能？
0: 哦，去你可以去看看啊！
1: 我还说错了，你看红豆杉它的野生自然分布是在这个秦岭以南、陕西西部，还有甘肃南部
0: 啊、
1: 云南、四川、重庆啊、贵州、湖北
0: 啊，偏南那些
1: 啊。简单说就是温度湿润、海拔稍高、山林阴冷的地方最多，但是野生的、
0: 哦、
1: 咱们安徽也有啊，
0: 安徽
1: 主要在皖南地区，像黄山、池州、宣城、安庆一带。有这个野生红豆杉的分布、
0: 嗯、
1: 像亳州呢它属于皖北平原，没有这个野生的红豆杉，但是咱们可以去咱们狗市买
0: 哦，
1: 有那种树苗，小树苗可以家养。
0: 行，就爱这爱好种树的朋友呢、哦、可以动手了啊。是哎，这朋友叫什么说也属于啊，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咱种的有啊，咱种的有银杏树，
1: 而且银杏树有长老高了的那种。
0: 那银杏叶很好看，
1: 嗯，
0: 黄丢丢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干着感觉挺舒服的啊。
1: 就是春夏也挺好看的，绿色的叶子，对吧？
0: 对，像以前的梧桐树，就是因为经济价值不高啊，后来被取代了，类似这个不是这种说法，就是它这个生长环境了。
1: 嗯。
0: 因为梧桐树现在韶花路上是有，是吧？韶花路那一路上不都有吗？
1: 嗯。
0: 这
1: 其实梧桐树长得也挺慢的，而且梧桐树只有到达一定这个树龄，它的这个枝干它会非常的粗壮，然后才会有那种梧桐大道的感觉。
0: 对，凤凰栖梧桐嘛。
1: 啊，
0: 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1: 亳州哪里？亳州是魏武大道那边，还有
0: 韶
1: 花大道。
0: 韶花路。
1: 对，韶花路呗。市政府周边也有。
0: 对，就市政府。
1: 啊，
0: 韶花路后侧那个。 红圈那块躲开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泡桐树嘛。
1: 哦，有
0: 又高又大，
1: 十八中门口就那一条街就全是。
0: 又高又大又粗，长得还快。然后呢，就是你夏天的时候
1: 又好看。
0: 对，夏天是我那时候就脾气有点怪，我喜欢听树那个嘣嘣嘣的那个声音。
1: 哦，
0: 你听过没有？
1: 没有，我没有听过，我只听过那个小时候在乡下里面，就比如说夏天听那个杨树哗啦啦那种声音，风特别大的时候，只记得那个声音。
0: 哦，这个，哎呦，这是没说啥。
1: 哎，它长得快吗？还有人说这个梧桐长得挺快的。
0: 快，它长得特快，尤其是小时候特别特别快。
1: 是我太心急了吗？我觉得长得特慢啊。
0: 呲溜呲溜的。
1: 嗯。
0: 这个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啊，见的就多了，就是这个树啊，还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
1: 嗯，听过这句话。嗯，
0: 就是桑树不能种在院前啊，叫做推门见桑不好。
1: 对，还有的就是有的这个树的位置啊，在院子里面那个位置也要查一下它的风水。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些哈。
0: 就讲究这个挺好玩的，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
1: 挺有意思的，自己研究一下。
0: 有一点小寓意嘛，就是推门不见桑，然后呢后不种柳，是因为柳嘛无子，
1: 它
0: 就是絮状嘛，传播。所以说寓意就是后宫无子，这不行。
1: 哇，
0: 然后呢中间不种鬼拍手，就是因为那个杨树，风一吹杨树哗啦啦啦啦啦啦在那响着呢嘛。
1: 是的，
0: 这有的好玩，
1: 有点吓人突然间。
0: 不就是那种感觉吧。
1: 刚刚你说的这个我看到了，扰眠，主要是扰眠。你看你刚刚说那个鬼拍手那个
0: 啊，对嘛，就是呢，它哗啦啦啦响嘛，风一吹就哗啦啦啦响嘛。
1: 对，说亳州这个最适合种这个银杏和桂花，我喜欢桂花树，因为就是那个香味太好闻了。
0: 嗯，
1: 而且这桂花树的寓意也好呀，贵人临门，富贵吉祥，所以门前有很多人都会种这个桂花树，比如说像东南角，还有门侧，还有院角内。
0: 嗯，
1: 石榴树我前段时间了解了，多子多福，红红火火。但是我们家就种了一棵，就是位置好像不太舒服，就给它就有点挡门了，然后给它去掉了。它种在东侧南侧不挡门的位置比较好。
0: 对，我们开户门有的时候不同位置了，看自己了啊。看我们群众朋友吧，他们发了很多，我们不读，每天你不知道，每天都有人给我发私信骂我。
1: 我们俩渣男渣女，我们不搭理他们，我们冷暴力。
0: 哦，你们发话题了，我们发话你们也不读啊，
1: 冷暴力。
0: 哎，真是的，太有命了。
1: 来来来，
0: 真是的，这小可爱都是。
1: 哎，读到哪儿了？弹棉花读了没读？
0: 啊，没有没有，小土豆的弹棉花，用来套被子。
1: 再往前，再往前。
0: 这往前。
1: 红豆山之后。
0: 红豆山对，就是小土豆。
1: 说之前山区种的都是红豆山个人种的啊，但最后属于国家的了。哦，
0: 这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嘛。
1: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种这个红豆山。
0: 但也一个经济作物。
1: 药用吗？有的时候。
0: 对啊。每天收一点套被子就算了，就够了啊。
1: 嗯，
0: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1: 你看哪儿呢？你看哪儿呢？不是银杏树只能作为观赏树，而且生长缓慢。许多人说的，我在这儿。
0: 哦，我是在你上面一点啊。好。
1: 银杏树没有杨树长得快啊，的确，就是大家以前一般选择都会种这个杨树，生长速度太快了。
0: Winner 说天下 buff， 我跟你讲，杨树有300多棵，才2到3年，好像是改良品种，没有杨面。哇，
1: 我听说啊，这个杨树的这个价格也是没有前两年高了，就有的时候种树卖嘛，就是价格比前两年比就是下降了很多。
0: 嗯，
1: 无序杨树种的人少，几年才会有杨棉啊。他们家就是五一这期间没看到他们家这个有这个杨棉。
0: 嗯，
1: 就是有杨树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在我朝城，就是城区外面去啊，就真的很多。咱们市里面其实真的还好，
0: 还好。
1: 嗯，
0: 就外面的那就是别有洞天。
1: 对，高静说啊，有的时候扎的眼疼，我的确是，就它藏在眼睛里面，不知道在哪儿，就很难受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我还是痒呀。
1: 嗯，
0: 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1: 我也是。
0: 哎，有点热。
1: 领
0: 导们给我们开空调吧，真是。
1: 这个杨絮。可以弹棉花，嗯，
0: 一切皆可弹棉花。
1: 对，
0: 这芦苇也能弹棉花。
1: 对，
0: 你因为我听那首歌吗？弹棉花之歌。
1: 没有，你唱一个。
0: 哦，叫 弹棉花喽，弹棉花，
1: 有点像哄小孩睡觉。
0: 他就是那个红歌
1: 啊，是吧？
0: 然后呢，那是一个影视剧当中他们自己编曲的，
1: 还真有这首歌。
0: 下一首，八两棉弹了一斤棉花啊，类似的这个啊。
1: 啊，他真的能，这个许多人说这个芦絮，就是你刚刚说那个芦苇吗？
0: 哦，
1: 也可以弹棉花，就是不保温而已。
0: 嗯，那时候苦的时候日子过来的嘛，他只是做一个支撑，那个确实是因为弹棉花嘛，他这是一个单头工具，嘣嘣嘣嘣嘣嘣在那敲，我还真见过，以前我觉得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么长，后来就机械的
1: 啊。你看我看了一下，他就他这个芦絮啊，他不能像棉花那样弹，但能当这个填充物来用。
0: 对，
1: 因为芦絮就是芦花，你刚刚讲到的，它的纤维太短太轻，而且没有韧性，就不能拉成网抱成团那种。
0: 哎，那个
1: 芦花被是有的。
0: 那个以前这个家里面做那个厚土墙，是不是要芦苇掺里面去？
1: 我真不知道。
0: 节节强度要增强它这个。
1: 哎，是吗？
0: 有朋友知道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对，你看古人都用这个芦絮做什么芦花被啊，还有枕头、坐垫、鞋垫啊。它轻软，就是不太保暖，也有一点点保暖啊。就穷人家就可以用来填棉衣棉裤，
0: 哎呦，是穷苦日子呀！
1: 但不能受潮，受潮就塌了。它不像棉花一样有韧性啊。
0: 嗯，这晒晒又蓬了，
1: 对，
0: 还会碎啊。
1: 来下一个，
0: 他们聊的这个真是你不往后看了，因为我已经翻到最下面了都。
1: 小土豆说现在谈了，夏天就是可以干，反正也热，不挑。
0: 你是热上加热啊，无痱子嘛，属于是啊。
1: 说西言说鞋套套脸上，那头得多小？
0: 你把头放那儿吧，等会儿我给你洗。
1: 哎，我想起来一个好用的东西，比如说小出去遛狗的时候，怕小狗偷吃，给它带一个网纱的那种罩，直接罩头上。
0: 什么？
1: 就网纱，一个网纱的那种帽子，直接往头上一罩，它是可以呼吸的。那种网纱罩子，
0: 哦，这不是以前他们来牛嘴子吗？
1: 是吗？
0: 就那种情况，就是这罩上去，那个是牛的，反正是硬的，是用那个藤编的
1: 啊。
0: 其他小动物就不一样了。
1: 对，小土豆说哈，地震好像包含的很多，是的，包含几项，比如说像这个普通的三轮摩托车，还有普通的二轮摩托车以及轻便摩托车。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1: 我笑到了，张万森下雪了，
0: 这多年前梗了，真是。
1: 我笑死了！
0: 你们就不能时尚点吗？这是。
1: 金哥吃啥？说出去一趟回来就吃饱了，还做了一个羊棉的时尚发型。
0: 还退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啊，就是每座城市都有一个 B boy， 然后出现在这个城市，他们会手舞足蹈在街上乱动，地板动作嘛。还有就是每个人都会打 B boss。噗噗吱吱，噗噗吱吱，这是。我说你们哎，这生活是都有研究啊，真是。
1: 但我们学校，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旁边那个学院的学生，他特别爱这个，而且挺擅长的。然后他经常来到我们那个教室嘛，用我们的话筒来打这个 B-box。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话筒，我下次看清楚是哪个，我不用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一直就是你打这个距离话筒很近。
0: 我知道啊，那个什么大滚音。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哎呀，类似这个，
1: 但的确很厉害，
0: 没学会啊。

0: 头。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几句完了，现在该解散了，我们盘子全都根本不是现在这么赚的，难道看着你们把这地方搅得一团乱吗？你要站着茅坑拉不出来，到时候妈妈关了怎么办了？你他妈了，我的长的满的汗了，赶紧放下你的担子，别让卫士在这站着。我们赶到西天那边已经晚上三点半了，只会看到他的梦里，因为把人都下班了。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1: 我原来使的是二代社保卡，现在我换第三代社保卡了。
0: 嗯。
1: 我那个店铺跟残疾人两项补贴，换卡了，那个卡号不是原来的卡号了，他打不，我没早上没给我打上，我收不到短信了。
0: 有换银行吗？
1: 没换银行，还是搁农商银行里的。
0: 还是农商行的。
1: 啊，对对对。
0: 还是农商行的，一般情况下他后台能够获取到。您这样，您通过村里把您新的这个账号再重新上报一下。
1: 那你我这样打电话你给我发，我想反映啊，我这到两个像残疾人的补贴跟这个、低保的店铺到上都没打上，接不到短信了。
0: 我理解理解，是您说的现在是因为您这个账号变更了，应该是。
1: 对对对，换社保卡了，那个卡号不是那个卡号了，他到上打不上去啥吧。
0: 行，
1: 好，
0: 您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可以转办，但是他们可能还得要求您去上报这个账号，因为这个账号只有您知道呀，是吧？您不能说他们。
1: 我不知道呀，我对的我不懂啊，
0: 您的新卡在哪儿？新的社保卡在哪儿？
1: 新的社保卡我办好了，当时去的时候办好，在我手里啃着嘞。
0: 哎，对，就是您手里的那个卡，您拿到这个村委会去，他们负责这个信息维护。
1: 我那反应，我
0: 您哪个县区的？您在哪个县区？
1: 我在利辛县。
0: 利
1: 辛
0: 县是吧？行，
1: 对对，
0: 我们帮您向利辛县政府进行转办，然后看到时候让村里的工作人员去帮您，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城富镇的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啊，联系了，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的这头一次管登记没法证，这回这个原先的老李子盖过房子的，他说这头一次发不了证，到第二次再办再能办到的。
3: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3: 他说您反映房屋建于2020年，3间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该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通知要求，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

0: 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啊，好，对对对，差不多，那跟我说的跟你的话差不多了，对。
0: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待一段时间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好，谢谢。
2: 好，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给我邻居地边打地边
2: 啊，
3: 这个桃里栽的树、
2: 嗯、
3: 长大了，现在营养我长庄稼。
2: 嗯，
3: 我找我们行政村办，一直都没我办好，有去年找了。
2: 哪个县区的？
3: 我打算啊，
2: 哪个县区的？
3: 桥城区五马镇。
2: 五马镇是吧？
3: 啊，
2: 行，您到村里去找他们，村里怎么说？
3: 村里那个行政村干部，他说光问，一直去年都像那没给我解决掉。
2: 嗯，没有解决掉，是有没有去找对方？
3: 他找了，我也不知道找没找。
2: 行行，那这样、
3: 啊、
2: 我们帮您通过桥城区政府来转到五马镇，好吧？
3: 哦，我妈的，你现在知道哪地方？我没跟你说哪地方了，你知道吗？
2: 嗯，他们会跟您联系。
3: 嗯，
2: 他们会跟您联系。
3: 是我们行政村联系，是五马镇联系。
2: 五马镇和行政村都会跟您联系。
3: 哦，我韶华村的。
2: 啊，韶华村。行行。
3: 韶华村、中城自然村。
2: 啊，行，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
3: 啊、
2: 好吧？
3: 好，
2: 行，到时候您把您这个情况再跟他们说一下，因为您之前去找过他们，他们肯定知道这个事儿。
3: 他办不好，他现在跟我说办不好了。
2: 办不好是什么原因办不好呢？
3: 他说人家那家人不愿意出树，不愿意拔掉，因为啥？你这是那个大田地，不是说林地。
2: 嗯。
3: 啊，所以说俺那一大占地呢，都没栽树，都他自己栽树了。
2: 好，他是。栽到他地里了，是全部他那一块地全部栽上了，还是说就栽了那一行？
3: 他那地都栽两行呢，都靠我已经我在他的北边了，他在我的南边了。
2: 什么时候栽的？
3: 什么栽的得有3-4年了吧？
2: 3-4年了。
3: 嗯，现在树大了，这个路过那个树根都扎到我地里了，上头长的我玉米啊小麦都见不了东西。
2: 嗯。行，那这样我们同时帮您向市农业农村局进行转办，好吧？
3: 好，
2: 哎，行行，看能不能帮您。
3: 市民您什么时候恢复呢？
2: 我们是10个工作日会给您，回访。
3: 好，
2: 啊，然后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呢，可能近期他们就会给您联系了，好吗？
3: 好嘞，好，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文林路啊，那个幸福洋桥那个有一个临时的红绿灯，
2: 嗯，
4: 坏了有点天了，但是修好了，一直还在路边儿搁着，没人问。
2: 他现在还在工作吗？
4: 不在工作，在路旁边，在那个油麻店那放着。
2: 放着，他这个红绿灯是不显示了，是吧？
4: 啊，不显示了。
2: 您的意思是让他继续在路中间发挥作用，还是说让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把他拉走？
4: 哎，继续在中间，记住了吗？
2: 啊，
4: 小孩放屁了，小孩放有危险的人。
2: 嗯，行，是在。
4: 你们也不让小孩坐上。
2: 在文地路是吧？
4: 文地路跟幸福洋桥中间的十字路口。
2: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帮您向公安部门进行转办，好吗？
4: 好，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继续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是想问一下，在那报社吧，然后你看，从幼儿园到小学，还有好多学校都有那个空调，但是咱这个桥城区15中的，
2: 嗯，
5: 他没有空调，然后就这几年了，他说安都是没一直不安，因为啥吧？这孩子在那个学校里上学，从早上。基本上待到晚上就将近15个小时，然后食堂里也热，也因为都学生多嘛，

0: 一开饭他分三个点儿，但那个学生有2000多个学生，因为他到热气啊，然后小孩也休息不好，都让我说咱这空调什么时候可以安呢？他这个班级吧，教室又小，学生又多，其他班级的教室都比这个班级的教室多了1/3的空间，都这样的。
1: 就是这个教室是比较小是吧？
0: 对，
1: 空间比较小。
0: 对，有孩子在学校里边一待一天，他嫌热，他头晕头疼都不舒服嘛。
1: 行行，那这样，最近因为这个天气也确实是热起来了啊，这个最近几天
0: 这
1: 预报
0: 今年都
1: 是。
0: 热。
1: 最近这一段时间报的这个温度都已经超30度了。行，是15中是吧？
0: 对，都咱这空调什么时候安呢？能早安就给那个念到这儿，校长、主任，所有的干部都有空调，就学生没有空调。我嘞要实在要如果要是能给干部能给那个学生一样一待15小时，我没有任何意见，知道吧？
1: 行，我们帮
0: 领
1: 您
0: 上
1: 先
0: 吧，
1: 咨
0: 咱都
1: 询一
0: 是
1: 下。
0: 作为家长嘞，你看现在天气太热，如果小孩没有好的环境，他肯定他心情不好吧，是吧？
1: 行，
0: 老师
1: 这位，
0: 吧也热，咱说实话，老师在教室一待1个小时10分钟也热的干呀。
1: 行，
0: 但是老师热了可以上空调屋里休息，但是学生热了，他还得继续跟咱耗一天，
1: 行，
0: 是
1: 那这
0: 吧？
1: 样，这位先，
0: 咱作
1: 这
0: 为
1: 位
0: 家
1: 女
0: 长，
1: 士，
0: 咱都能理解这个心情。
1: 哎，这位女士，
0: 因为啥吧，咱
1: 这
0: 这
1: 位
0: 一个
1: 女
0: 步骤
1: 士，
0: 是
1: 这位
0: 从
1: 女士，这位女士，哎，我跟您说了，这个问题先帮您记录下来，帮您先咨询一下，因为您说的
0: 看。
1: 反复来说都是说这一个问题，好吧？
0: 我有点激动，不好意思哈。
1: 没事，因为
0: 不是
1: 咱
0: 为
1: 们
0: 了孩
1: 节
0: 子
1: 目
0: 嘛。
1: 在直播，对吧？
0: 好好
1: 所以
0: 好好。
1: 说您说的问题，我们帮您记录，就是接下来就是帮您进行转办，好吧？然后我们
0: 好，
1: 看，
0: 谢谢
1: 期
0: 哈。
1: 待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您也
0: 对
1: 说
0: 对
1: 了，
0: 对。
1: 学校也知道这事儿，知道这事儿的话，那可能这个是不是列入日程了？列上日程过之后，什么时候能够安装，这是咱们关心的问题，对
0: 对
1: 吧？
0: 对，都是的。
1: 行，这位女士，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好吧？
0: 好，谢谢哈。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武振海这位网友说，电线杆在大田地5根可有补助，可有补贴啊？您这样，您这个电线杆是属于供电部门的，还是属于哪一家电信运营商的？您这个可以选择，如果说是供电部门的话呢，明天早上的7:40到8:20，正风寒辐射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供电公司，到时候您可以咨询一下，而且您也知道情况，什么时候安的这个电线杆，用了多长时间了，然后您这个到时候您可以详细咨询一下。如果说是三家运营商的，到时候您可以等三家运营商上线的时候您咨询一下。或者说呢，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详细信息之后，我们可以帮您直接转办，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帮您解释相关的补贴政策的。来关注热线追踪，来。一位贵阳县的张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的雨露计划什么时候开展？”张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而且我就拿这个手续，就是过了这个。五一这个假期就可以办理了，我昨天去了。
2: 哦，您也过去办了是吧？
3: 是。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啊，他们说当时因为全省雨露计划补贴标准暂未下发通知，依据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贵阳县拟定近期开展雨露计划摸排和前期申报准备工作，待正式文件出台后，按照要求打卡发放。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哦，行，您现在既然已经申请了，那可能这个文件已经出台了。
3: 对，
2: 哦，行，那您就等待这个资金的批复，好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哎，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在邱市八里地的开发的。 现在住的杜家岗在我们村，正在我们公园村吧，搞了1800多万的投资，这个路面还下水道。
1: 嗯，
4: 现在路面下水道，哎，跟盖子烂了两三了，也没人修。给书记说，书记也没采纳，到现在怎么的？有个前面谁承包这个让你？
1: 什么时候交付的？
4: 现在没啊？
1: 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交付的？
4: 嗯，有几年了吧？现在有5-6年了吧？好像是杜家岗在杜家岗给咱知道的。嗯，
1: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
4: 啊、
1: 嗯。
4: 还有这个有点都烂开了吧？说抽水不方便，还有什么？他这个食堂的积水箱嘞，上面的电了，他为啥不抽水？你抽那一个，就往这离那100米抽过去，你抽啥呀？
1: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用的免提啊？
4: 啊，那好，关掉吧。
1: 啊，您用的免提，这边都听不清楚。
4: 啊，好，
1: 行。
4: 什么解决？您现在离路面只有15米，他妈的淤出来了。
1: 您说的是什么？是污水吗？
4: 啊，对了，我们产品的官网它下有下水道呀，有下水道路面，这样的、
1: 啊。行，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然后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我们是10个工作日会。
4: 因为没多长时间再淤出来。
1: 啊，您先听我说，先听我说。我们转办过之后，10个工作日会跟您联系，会跟您进行回访，就是我们对您回访，看您这反映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跟您联系，有没有人跟您解决，到时候我们会跟您回访。在这10个工作日之内，我们要求的是办理单位会跟您联系，会给您处理，好吧？
4: 啊，好的，
1: 行，
4: 行，
1: 好的。
4: 尽量的，因为没多长时间了，因为这几年了，有6-7年了，也是属于财务数据。
1: 行。因为您这个问题反映到，
4: 这谁负责这一块我也搞不清楚。
1: 是，行，我们先帮你转办。
4: 有人专门负责这一项的，这应该也是烂了，也没人换。因为这个村是文明村，投资那么多钱过来。
1: 行。
4: 现在到现在都没人管理了，不行啊，过来。
1: 哎，这位先生，这位先生，
4: 你啥水车、啥水各方面都出行不方便。
1: 哎，这位先生，我们目的是解决问题，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好吧？
4: 嗯，好的，谢谢了。
1: 哎，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这样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慢性病的这个病本，去补办，或者是说没有年审，是不是一年审没年审？这个流程怎么去补办？
1: 您没有年审的话，是不是现在已经失效状态了？
5: 就是不知道它是不是失效了，因为说，每年说的每年年审，是不是每年审就失效了？
1: 如果说是属于失效状态，那您这个是重新认定还是怎么办？您是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复效是吧？
5: 我就是不熟悉他这个本子，慢性病本，它是一年就失效了，一年以后没有去呢，它就失效了，还是说我是？慢性本丢了，或者说再去补办，拿着身份证或者拿着其他的，去医保局补办吗？
1: 肯定是到医保部门去进行这个补办的。您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
5: 就是居民医保吧，农村嘛。
1: 啊，居民医保。
5: 农村的，就是说他属于是有个慢性病，已经鉴定的，拿到过本子的，就是说这个本子是有效期是什么时间，或者是说是长期有效的。或者说他是有年审的，或者说每年年审，或者忘记年审了，怎样去补办这个东西？
1: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他们会详细的跟您说相关的政策，是看是不是会失效。如果说失效的话，怎么来进行重新的复效，或者说还是需要重新认定，好吧？
5: 对。
1: 哎，行，您是在哪个县区？
5: 郭阳县石工镇。
1: 好，行，我们帮您。下线就转办好吗？
5: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下面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和高新区管委会反映的问题。她说，去年在云顶的售楼处交了首付和定金约20万元，剩下的需要贷款。销售人员查了自己和老公的征信，发现老公征信不好，贷不了款，但是自己的征信还可以。于是销售为了把房子卖给自己，就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沟通，让自己签单身证明，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贷款。但是自己是有结婚证的，实际并不是单身，而且也不愿意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再后来银行看了材料之后不愿意贷款啊给自己，于是呢就和销售商议退款退房。现在销售人员不承认他们查过征信，以不知道能否贷款为由拒绝办理。关键这种情况不是个人原因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求开发商退还首付款。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因为我连那个12345一起问了，然后当时他给我回复，我现在就是还想打你们这边电话，就是给他们反映了之后就是没啥用，就是他还是让我自己去问。
1: 他们跟您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2: 他就说让我自己去再去给他们沟通。我说我已经沟通了好几次了，所以才打的你们的电话。
1: 他们让您沟通的意思是就是您自己可以去找他协商退款还是？
2: 我找他协商退款了，我具体就是想要一个日期，因为他现在不是让我签了各种手续吗？包括昨天我还去找他嘛，就是房产中心让我去了几次，我都去了，我昨天也去了。我去了的时候，那个售楼部也是跟我说了同样的话，就是给不了我日期。我的诉求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同意给我退款了，但是不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只说一个月最晚两个月。我的诉求就是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就确定一个月能给我，因为我毕竟没有面签也没有备案，钱呢还是归他们这边管，退款的话比较快比较方便。所以我诉求是这个，但是就是我去问了，但是他们让我签了一系列就是放弃什么房产合同，包括那个手续遗失，我让我签的我都配合签了。然后现在他们的房子昨天那个领导也说了他们已经卖掉了。就是我的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了，包括你要配合的我都配合了，但是我的诉求就是你能给我写一个就是一个月内帮我把钱给尽早的给我退掉，因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了。因为他们一次两次的，包括销售一次两次的，就是本来购房的时候交首付就是以欺骗性的，然后让我去。
1: 您提出这个诉求过之后他们怎么说？
2: 就是还是让我去，尽量让我去给开发商就是沟通。我说我是因为沟通不了，所以才找的你们，希望你们就是给那个开发商约束一下吧，就是你给那个消费者，毕竟你们中间是因为销售的那个不负责任导致的，毕竟我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我这是去年8月到12月就是签的合同，到现在了一直都我不去找还不给我处理呢，所以我现在就是不太信任他们，诉求就是让房产中心帮我就是中间介入一下，就是你给

0: 那个给我一个保障。就是你不给我签也行，你给我微信上发一个，也是一个保障，起到了一个就是调节的作用，但是没有。
1: 行，他让您签的是什么？
0: 让我签了一个，就是我，因为他给了我一些就是合同，购房合同，当时被我老公弄丢了，就是让我签了一个就是遗失的证明，就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同意我就是退款，申请退款多少多少钱那个。
1: 哦，有盖章吗？
0: 啊，有盖章，但是我说你上面给我写一个同意退款，他不给我写，就是。直接给我写个申请退款，就是不确定能不能退，就是这种，我有各种就是这种问号，就是那种，就什么都不给我确定，就是一个口头上跟我说。
1: 您这个申请的话，您签了字，然后他们有盖章，
0: 对。
1: 盖章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他们已经同意了呀？
0: 他是这样口头上给我讲的是，
1: 这个材料您手里有吗？
0: 我拍了照片。
1: 哦，行，您这个您可以问一下律师，您的担心，好吧？
0: 行，
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再重新
0: 行，
1: 反映一下您的诉求，然后到时候专门给您记录转办，好吧？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的房子啊已经租给别人了，在一周前，贵阳海特燃气公司打电话说燃气不正常，得罚款200块钱，但是自己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没有理会。结果4月27号的时候，来了2个没有穿工作服、没有佩戴证件的人到自己家，强行关闭了燃气，还说要罚款100块钱，也没有开收据。自己不欠费，为何要强行停气呢？这导致租户用不了气，也找自己赔偿。现在要求海德公司给自己一个说法。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3: 也联系了，但是时间都有半个月才联系，就跟你这一样，时间太长了。
1: 半个月是1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也是10个工作日。您是4月27号反映的，我们在10个工作日，也就是今天对您进行回访。他们跟您联系怎么说的？
3: 他就问解决没有？
1: 问您解决了没有？
3: 对，他就说那的解决了没有？
1: 哦，他的意思是海特公司给您解决了没有，是不是？
3: 对。
1: 哦，那有没有解决呢？
3: 写上了，不给他什么煤气费就好了。
1: 您说是因为欠费停的气是吧？
3: 不是欠费，
1: 啊？
3: 他说他的什么表坏了，然后
1: 啊？
3: 不交费用。
1: 表坏了让您补交费用，
3: 对，
1: 那这个表是属于您的财产还是属于海特公司的财产？
3: 表是给他们签了合同呀，给他签了合同，表是他们出的，但他说表坏了，让我补了100多块钱。然后他要求给我换个新表，才解决。
1: 哦，他的意思是因为这个表坏了，这一段时间的用气没有计量进去，是吧？
3: 他是这样说的。
1: 哦，那您现在是把这个钱交给他了？
3: 对。
1: 那他怎么能确定您这一段时间用了100多块钱呢？
3: 那我怎么知道呢？他说的那不然他不给开通啊？
1: 那现在是您交了这个费过之后，他换了新表，这个现在这个燃气是通了。
3: 对。然
1: 哦。
3: 后他叫我去激活，我没时间去激活，我又不在那边住。
1: 让您激活是什么意思？就是现在
3: 激
1: 还不
3: 活，
1: 用。
3: 他给我换了块新表，让我激活才能用。
1: 哦，那行，现在就差这个激活了。
3: 对，差点激活，我也没时间去，我也得想想干活，没时间。
1: 行行行，那这样，张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丰航空热线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亳州供电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可以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

0: 老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1: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0: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1: 好嘞好嘞，慢点。
0: 哎，张大妈再见。
2: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3: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2: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江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

0: 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

给蒙蔽。我想那岁月这样子熬夜到天亮不容易，谁知他说开完车还有天，一整栋大厦扫地才休息。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02815558和5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咱们的微信群里哈，咱们可以互动聊天，想聊啥聊啥。
0: 对，但不能骂人啊。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 QQ 群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有耀道职工视频号也可以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都是实时的啊，好吧？
1: 累，
0: 你给他联系一下，给他发信息就行。
1: 给那谁吗？
0: 啊，对，就他就
1: 行
0: 啊。
1: 我知道了。
0: 你们。

0: 不用问我们要给谁联系哈、啊
1: 嗯、
0: 听节目就行啊。
1: 对，
0: 好了，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了哈，朋友们，这今天怎么这个同志们在视频下方留言的积极性没那么高了啊？
1: 留啊留啊，赶紧留啊！
0: 对，今天这个，但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确实是刚刚多啊。
1: 啊，对，是的，所以就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嘛。
0: 好，
1: 是吧？
0: 嗯，先进 QQ 群啊。
1: 对，进 QQ 群，现在 QQ 群聊天的确那个热度是下来了，但是微信群里依旧。
0: 他据听说，年轻人现在都在用那个 QQ， 说那个老年人才用微信啊、嗯。
1: 那我据说现在好多零零后的。
0: 嗯、
1: 也不聊微信了，你知道聊啥吗？
0: 聊啥？
1: 跟豆包聊。
0: 爱上豆包。李俊杰说是直播吗？不是录播。这句话呢，我预判了，就给你录下来了啊。
1: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0: 嘿嘿嘿嘿，
1: 你到晚上八点多听的时候，的确是录播。
0: 九点钟。
1: 啊，就。
0: 突破时间都能记错，真是！哎呦，这节目组啊，真是。好好好好，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聊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非常简单，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大家都有什么？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1: 嗯。
0: 今天呢，小布丁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啊，这个没给我们留言哈、啊。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朋友，你有吗？
1: 嗯，少说话，多做事儿。
0: 您是个节目主持人，您是个节目主持人，你说您少说话，多做事儿，你是。
1: 回答死了，
0: 你最近可能是有点那个累了啊，这精神状态不在，我问的话他老是慢半拍。
1: 对，今天就是我们俩下午在这聊的时候，就是
0: 嗯，
1: 答非所问，问的是啥我也不知道，我回答的是啥我后边也想不起来了。
0: 那个喝多的似的呀啊！
1: 最近真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最近活动挺多的，然后就是我负责他们的这个
0: 嗯
1: 节目的一些编排嘛，然后
0: 导演
1: 对每天就给他们排练什么的。
0: 黄导
1: 嗯。
0: 啊，你说出来
1: 了，没带大牌呢。
0: 啊，没带大牌是吧、嗯？
1: 对对对，
0: 黄主任。
1: 对，今天上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就去这个咱们的体育场 啊，
0: 嗯，
1: 去看咱们这个职教周的一些
0: 活动。
1: 对，活动，你看那个体育场那个南门，
0: 嗯，
1: 好多大家如果就是没去的话，现在还可以打开咱们药都时空的那个视频号，
0: 对，都可以
1: 看
0: 一看。
1: 对。
0: 爱吃香菜和芥末说：“光看美女了，一星期没见了，还小娜娜。”哎呀，人叫萌萌，为什么叫娜娜呢？
1: 萌萌娜娜，
0: 对，
1: 都
0: 行，
1: 都能叫。
0: 黄黄不行。哎呦，哎呀，重拳出击、
1: 哎，
0: 红了，朋友们，红了，真是。
1: 哎呀，
0: 本名黄萌娜，
1: 嗯，
0: 我们这个平常见面多的，我就叫萌娜姐，
1: 哎、
0: 然后家里面都叫她萌萌，
1: 嗯
0: 啊，是吧？你们也可以这么叫，都是自己家人啊。
1: 是的，然后他叫急了，
0: 嗯、萌
1: 娜
0: 啊，对，
1: 嗯、都这样，
0: 啊、这个叫阿比安加卫阳，这位朋友说地道的皖北方言、
1: 嗯，是吧？
0: 啊，是
1: 地道的皖北方言，
0: 对呀、
1: 啊，您不是咱亳州的吗？
0: 阿比昂加卫营啊，他这名字这一起就肯定是南方朋友了，那时候就是著名歌曲啊。哎，现在说，你现在从这边出去，
1: 哎呦，
0: 这称呼不能乱叫啊，这有些人是可以叫哈、啊。
1: 对，有些人是可以叫的，有些人就不能叫，叫了就得出事儿。
0: 对，说挺大事儿的，
1: 嗯，
0: 工伤都治不了这种啊。啊，我跟你来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办法哈。
1: 嗯，
0: 蒙大老师的办法呢，就是大家有目共睹，就咧开嘴大笑。
1: 对，
0: 就是你别管什么，你听完那
1: 笑就完事儿了。
0: 哨子音从那儿就哈哈哈就出来了，解铃棒，哈哈哈就上来了，就太多了。
1: 真的是、
0: 嗯、
1: 笑一笑，十年少嘛，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宗旨？
0: 对对对对，
1: 完美的诠释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蒙娜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让人觉得就是有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 嗯，
0: 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不出三声，你躲不过三句话吧，
1: 嗯，
0: 就你能就被他抓住，
1: 嗯，
0: 他就知道你想聊什么，对不对？
1: 对，然后他就非要走，不管走，抓住了，
0: 这咋又开留这边做客，就是类似这种啊，特别特别棒啊。
1: 其实这个哈，我觉得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方法吧，
0: 嗯，
1: 是吧？
0: 嗯哼，
1: 就是你跟人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在就是朋友社交当中哈、啊，
0: 嗯，
1: 就 只要你自

0: 自己的内心是温暖的或者是开心的，能传递给大家一种很好的感觉
1: 能量，
0: 对，嗯，这样大家也愿意和你接触，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自己也会更开心？
1: 对，是的。
0: 所以你开心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挺好的人？
1: 哎，
0: 是吧？
1: 是
0: 是吧？
1: 哎，这点确实是共通的啊。而且呢，我们群众朋友也说了嘛，像厂房租赁张鹏啊，这朋友说拒绝内耗。
0: 对呀，就千万不要内耗。
1: 对，不内耗。而且有一个著名演员，他姓杨，他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概念，他说万事只要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你要考虑让自己变得更好。
0: 嗯，
1: 你自己变得更好之后，你才能会遇到更好的人。
0: 真的是这样
1: 的，你要以前一天天的心情就是在这压着，就完全就不行，一定要往上去，知道吗？是吧？
0: 往上去还得一声，是吧？
1: 因为你要叹气，这你就是容易笑，知道吗？你一笑心就好。
0: 这样的话，我容易，你吃多了吗？中午
1: 不是这，开心啊，开心多笑一笑啊，真是。这不知道戴老师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这戴老师，
0: 戴老师估计忙着呢，
1: 刚总结出来的啊。
0: 嗯，对，戴老师估计忙着呢，目前。
1: 一个美丽的富婆将在我国城我国城市南方冉冉升起，祝福你，
0: 祝福祝福祝福
1: 我的朋友，
0: 祝福他越来越好。
1: 对，是的啊。包子说放过自己。太多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没放过自己。
0: 就是。揪着自己的一些事情不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一种狠人。
1: 这样对自己老狠了，
0: 对吧？
1: 这叫内向插刀子吗？这属于是。
0: 对呀，你是多么的恨你自己，你才会揪着自己不放呢？
1: 啊，
0: 现在其实流行哈，放过自己。
1: 哎，对，
0: 是吧？
1: 太多事儿了，就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说法，叫做感情说法，叫感情理论，就是说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没有走出来，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想起他还是泪眼婆娑，每当深夜的时候微风吹过，我总觉得我的那个他离我远去了。
0: 我你知道
1: 你要
0: 说
1: 完好吗？
0: 你让我说一句。
1: 好，你说一句。
0: 就是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瞬间我觉得是在悦动全程吗？音乐8-9点吧。
1: 哎，就这种情况，你说自己老难受了，老痛苦了，然后旁边出来一个家人的声音。你觉得你们俩谈恋爱是因为就是你自己受伤没走出来吗？别人压根都没进去这段感情。你自己在这儿做了3年，别人都觉得哎，他是谁？谁是他？这中间都换了8个女朋友、男朋友了都。
0: 有时候哈，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失恋的感觉，或者怎么样的感觉，就放不下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放不下这个人吗？
1: 放不下的是什么？
0: 放不下是你自个儿的青春，
1: 啊，
0: 你自个儿的付出。
1: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啊，好像
0: 就真的是，就是说到这个感情哈，你会发现，越是付出多的那一方。
1: 对对对，
0: 他越是很难走出来。
1: 对，这事是
0: 的，是吧？
1: 当然了，当然，我当年也是个忧郁男孩，知道哈。
0: 梦想你听节目吗？
1: 他没听节目，今天他在健身。
0: 要不然不敢说这。
1: 对，要不然这谁敢说这呀？说这不是早回去招霉了吗？这是不是啊？就皮痒痒了啊！
0: 赶紧回去，那人谁呀？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感情问题，其实爱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感觉，突如其来的一个话题，就是突如其来的第一面你要想了让自己过得更好，那肯定就是在爱情上面体现非常明显一些，接下来要聊的那一些内容呢，可能就会在友情上、亲情上、自我疗愈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年华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计较那么多。对，人要有几个爱好，反正我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这种想法，
0: 是吧？
1: 他的这个爱好呢，就是比如说，一你要有一个热闹的爱好，就比如说群体的活动，
0: 对，
1: 你会吸收他人的能量，
0: 嗯，
1: 或者说你也会散发出自己的 gas 的魅力，
0: 是
1: 吧？还有一种呢，你要有一个创造的乐趣，就比如说你要。或者说你要会做饭啊，或者说你会剪视频啊，就这些东西是你成长的，就是叫做创作，还能让你成长的爱好。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有一个独处的爱好，
0: 对，
1: 比如说自己喜欢什么，看书啊，

0: 或者说自己喜欢钓鱼，自己喜欢溜达，这都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的想法会就像发散似的就开始出来了。
1: 我真觉得我咋那能啊，这啥我都有，
0: 是吧？我就一个爱好，我就把这个全。这有的时候就是他说，哎，老师我没有那么多，我就两个，一个就是能独处，还能爱钓鱼，我这就两全占齐了就行，别考虑那么多啊，知道吗？你说你这仨爱好，
1: 这仨其实说实话哈，你想一想，一个都少不了，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0: 那么你也是这样
1: 啊？对呀，就是我们要习惯这个，就是团体的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嘛，对不对？
0: 人群嘛，
1: 对，
0: 群居动物嘛。
1: 然后你这个创造，你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要自身的学习呀。
0: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
1: 嗯，这个、
0: 留下痕迹、啊。
1: 对，这个是不是少不了？那么你独处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自己思考的阶段
0: 啊？
1: 这个也不能少。其实它不光是自己思考，也是自己休息的一个阶段吧。就你在独处的时候是无人打扰，你想干什么就干嘛，然后你就做回你自己。
0: 对，人啊，难得无聊，难得糊涂，知道吧？是吧？这两点你就要学会了，大智若愚了，
1: 对，
0: 是吧？这是彭行长吗？
1: 对，是的，彭行长。
0: 彭行长你好，这美女么么哒，
1: 么么哒。
0: 吃不吃冰镇西瓜？
1: 吃呀。
0: 我不能吃冰镇西瓜，因为我闹肚子啊，是吧？都小哲啊。爸爸的时候无不无聊。那就是这说明就是这脂肪吃少了，是吧？
1: 无聊的话，应该都是肠胃不太好的吧？肠胃好的基本上不会到无聊的那个时间。
0: 对，像我这种就是不会啊。而且无聊的时候，你就听林俊杰的歌吗？
1: 对呀。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哎，真的是。
0: 是吧？
1: 啊。
0: 前两天还唱这歌呢，就因为没记起来。黄长，你说什么呢？这是
1: 挺好的，就哎，我们性格就这样，然后就自己很开心，然后别人也会很开心，是吧？你继续啊！
0: 你还真是，你就大喊黄毛娜的名字，
1: 别打断您了，
0: 就毛娜啊就行啊。然后许多人说啊，不内卷，该躺平就躺平吧，爷们儿啊。这个包子说。改淤起，这可不行，真的是不会了，
1: 会
0: 发现
1: 世
0: 界都是
1: 亮
0: 的。
1: 这个，我们不提倡的哈。
0: 那你确实亮啊，知道吗？
1: 立楼，
0: 这你就亮，眼前一亮。
1: 对，五彩斑斓的。
0: 对，还买俩新手镯，你说你受不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锃亮
1: 的。
0: 对，该躺平，就是这个。大家对躺平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有些人认为躺平就是混吃等死，在那躺着。有些人的躺平是在积蓄能量，
1: 还有一些人的躺平是在努力之后的无能为力。
0: 哎，对，
1: 嗯，
0: 你就放过他。
1: 对，
0: 就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以前跟我开玩笑说过这句话啊，说你要是心情不好，你去找算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算命的，他只能说外界不好，从来不会说你
1: 不好。不说你不好。
0: 对，你要不要你比如他实在没什么怪的了，就怪你家那块地，就实在不行，就是你叫床挪个方向，是吧？你进门的时候鞋塌拉的给收拾干净，这都是有一点在这里面的，挺好玩啊。他躺平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有些人是努力过后的躺平，
1: 对，
0: 有些人是已经得到富足的躺平。我们要谨记一点，当我们经济基础达到一定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享受精神世界的建构。
1: 这个就是，它每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躺平哈，这个躺平这两个字儿，从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没有理解成它是真正的啥都不干就躺着了。
0: 我只知道躺平，但我从来没躺过，不敢。
1: 我曾经也试过不枕枕头，然后往那一躺平着。
0: 难受，颈椎受不了。我脑子里边空血。然后
1: 许多人夸是可以的，但不能捧杀，夸的太多他就觉得应该自己就是这么优秀。这说谁呢？这是
0: 你这种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有一种引人误入歧道，就咱不说话叫人带切火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夸是可以啊，不能捧杀，这个捧杀就点明了这一点，夸的太多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那么优秀的，这就叫宠溺性的让人成长，就是就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你要拎清自己，
1: 嗯，
0: 我们首先先说就是你说这个夸人，
1: 嗯，
0: 这个捧杀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明知道他做的不对，
1: 嗯，还要去夸他，
0: 对，一定要肯定他，嗯，对，你就是这样做了，你真棒，是吧，就是老厉害了，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去比这个厉害了，
1: 对，
0: 比如说站在沙堆上往下跳，
1: 嗯，
0: 有人说哎呦你看我都能跳你不跳你就是个怂啊，嗯，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不跳，因为我知道跳下去肯定会受伤，类似这种情况小朋友都已经都录入清楚了，那个捧杀那一块确实是有些人不该做的，就是咱一定千万别这样，会让一个人盲目自信，导致个，
1: 对，是的，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哈，大多数人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定位，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哈就不会轻易被捧杀到，
0: 对，不会不会，
1: 是吧，
0: 我们太敏感了，
1: 对
0: 对啊，
1: 嗯，就是，
0: 不光心里敏感皮肤还敏感呢，这是真是，
1: 就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0: 嗯，
1: 你把我夸得再好是吧，哎，你说蒙娜你看着真瘦，八十多斤儿吧，我明明都一百出头了，你非得说我八十多，我自己没自知之明吗？
0: 嗨，听不就这话吗？
1: 那最多那一时我会想，这也算是一个情绪价值吧。
0: 对对对。
1: 我看着估计也挺瘦的。
0: 你确实瘦，你在我眼里永远是八十斤。
1: 是吗？
0: 对，真的是。
1: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人吗？
0: 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因为我对这个重量的没有什么概念。
1: 概念，嗯，反正看着很瘦就是对了。
0: 嗯。熊猫是个硬卡，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堵掰了，干完了
1: 、好，干完了
0: 啊，这得用博州话来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堵掰了，都干完了啊，躺平几天，然后再接着干啊，再躺平几天，很好，
1: 这是就是一种调整，一种休息，是吧？
0: 你就是这个生活节奏啊，
1: 对，这节奏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就是这个节奏有时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节奏啊，你一定要自己把握，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情绪，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包括你的身体，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0: 哦，
1: 是吧？
0: 这是倩姐吧？是不是？那头像是一样，
1: 真不知道
0: 啊。这是属于这，你不会是开大车了吧？最近跑一长线，跑两天，然后回来休息两天，
1: 回来休息两天，
0: 啊，
1: 对对对，是我，我改名了。
0: 这是你别改名了，你这名字是你改的，我真是
1: 改的不认识了，
0: 老青春了，
1: 不错不错，很好，
0: 很好，很不错，哈。
1: 咱俩要捧啥的？
0: 哎呀，真是，还有一种啊，还有我听一个这个一个朋友。他在公司里面上班。
1: 嗯，
0: 他呢，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25岁，今年呢已经35岁了，就在那个工作岗位已经工作10年了。
1: 嗯，
0: 他刚开始进单位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年龄稍微大一点，
1: 嗯，
0: 不会用那个打印机，
1: 嗯，
0: 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去干啊，顺便帮人跟打印了一些文稿，
1: 嗯，
0: 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呢，他所有身边的朋友都夸他啊，文件做得真好，
1: 嗯，
0: 文件做得真棒，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什么事情都不接触，就在这方面非常钻研，
1: 嗯。
0: 别人的洗卡呀，
1: 嗯，
0: 别人的文件呀，
1: 嗯，
0: 别人包括一些需要的资料啊，只要找到他就会迅速的帮人解决。然后呢，有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说，你要接触其他的，他说我这个人笨，我就把这一件事做好就行了，
1: 嗯。
0: 身边所有的老员工都已经升迁了，就他还在那儿搞，
1: 一直干那事儿。嗯，
0: 所以说人啊，你就不能老是干这一样东西，知道吗？
1: 对，
0: 就是精是可以精的，
1: 嗯，
0: 就是精于此道是没问题。
1: 对，
0: 但
1: 你
0: 不能，
1: 然后
0: 你
1: 也要接触其他的东西。
0: 对，你不能一股脑儿全只干这个，是吧？就领导一问你，你会其他什么吗？不会，
1: 不会，
0: 我会使用打字机，
1: 嗯，
0: 啊，你这就完，知道吗？
1: 我会双面打印。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他那个捧杀这种。
1: 嗯，
0: 就说哦，小李啊，就你打印的这个东西特别好，
1: 嗯，
0: 或者就你送客户送的好，
1: 嗯，
0: 每次都是你。
1: 对，就像上次永杰非让我那个给咱们这个手机充电，
0: 嗯，哦，
1: 然后他说就你充的好，其他人充的都不行。
0: 这事儿还能拿出来说吗？
1: 然后就你刚才说那事儿，就是瞬间让我想到了哈。
0: 那不是，那是实在没有什么夸的了。
1: 我瞅那店搁10个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教你最放心。咱不说其他的，就其他的女主播来了之后，我永远还是这句话，我就交给黄梦娜女士，我最放心。
1: 因为她只能让我冲，因为那个点儿她找不到其他人。
0: 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是因为啊，就是你看嘛，像你这么就是完全的人很少，就是既长得漂亮又心细，他们是既长得漂亮心不细，懂了吧？你万一给他
1: 那俩挺娘嘛？
0: 对，不是他们俩仨啊，那仨。我点名哈，李科，王杰，冯雪瑞，就你们仨，知道吗？
1: 哎，
0: 确实是，真的，有的时候他忘了之后，你知道带来的结果有多恐怖吗？
1: 很恐怖，这个的确很恐怖。
0: 我，每次啊，就在做节目之前，我会先检查一下我工位上那两块充电宝有没有电，有电的话我就放心。
1: 对，
0: 就算直播手机它现在没开机，我充上之后就连着它还能直播啊。
1: 对，是的。那如果要是就是提前充电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后续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
0: 很轻松啊，就往这一坐，然后就等着开播就行了，
1: 就完事儿了。
0: 真的，就提前做准备还是非常棒的啊。
1: 所以说啥事儿都得有规划，不是？
0: 对对对，余淮，看余淮怎么说。
1: 余淮，你们不会都是行走的50万吧？这我没有看懂。
0: 这是发了一个什么？你这在哪儿发的呢？正事啊，这还副事的正事。
1: 这个网站我没看过。
0: 青年是为国家的未来，也是境外，蓄力的一些重点目标，借助此网络平台啊。这个就上升的层次就太高了。
1: 对，这个我们俩聊不了，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思想啊、学识啊有限，
0: 都太高了。
1: 不然的话，咱俩就。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说这声就不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是吧？所以说你说咱俩能聊到那个话题吗？
0: 对对对，
1: 跨过去了，
0: 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1: 跨过去了，跨过去了，
0: 跨过去了是吧？
1: 对，然后咱大总管咱大总管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就是多给变得更差的这啥思维
0: 哦，一带一路你棒的是吧把你带起来，真的是啊！你行，你是个能改变别人命运的人。
1: 你看你的微信部署是第二名，你把第一名给删了，你就是第一。哎，你这好，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思维。
0: 火。你这行啊？为什么要看这微信部署呢？
1: 对呀、那
0: 我从来没搞过第一过。
1: 微信我从来没进过前十。
0: 我说一个这样的事儿哈。咱群里面这个朋友，你们是整天是没有工作吗？就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加上我们听众朋友的微信，3万多、4万多，对，
1: 就因为人家工作忙，
0: 哇，3-4万，你知道吗？你每天都3-4万步，
1: 干啥去了？
0: 对，我那天我兴致，我这出去干工作嘛，然后那天老忙了，我觉得我从早上我都没闲着。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一看我的微信步数啊，朋友们，27000还是28000，我说我高低我得整前三名嘛，我一看167名，
1: 我今天我刚看了，我是第260名，走了
0: 刘老师你去干什么了？
1: 然后第一名对刘老师，在我朋友圈里是刘老师
0: 跑步去了，肯定
1: 他应该采访，然后他也喜欢跑步，哦，
0: 这上面就追溯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就是咱台里边这个王主任，不是那个被打的王主任哈，另一个，对，
0: 赵敏哥是我们后勤，这个就来，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其他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咋走那么多呢？
0: 对呀、我上次我20000多，我100多名，我受不了，我真有点受不了，我朋友圈人多啊，不对，
1: 啥呀？
0: 20000多不是100多名，是10几名、17名，我记得是。
1: 你看我这6000多步，我上午在体育馆美食线
0: 都246，
1: 才240多名，
0: 哇哦，爱到裂了吧？
1: 就我这朋友圈人太厉害了哈，你们这腿这个飞毛腿呀、
0: 这就是没事就抡起两个腿就走是吧？
1: 对，
0: 就是你这是别人啊。别人也不止花50，我知道别人都知道，别人知道的我不一定都知道啊。好好，绕口令。
1: 什么溜啊？
0: 绕口令，这叫顺口溜的
1: 绕口令。
0: 对，我们再继续来看看的啊。
1: 嗯，
0: 我都躺平了，我不躺着，我一去工作就得花钱，什么油费啊、饭钱啊、饮品啊，没把产品推销出去呢，自己一天花几百块，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对，这挺正常的呀，是吧？
0: 嗯，就是你看我们俩就像直播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我们来说这个节目，他们觉得听着顺心，我们就要改变。
1: 对，而且你看我们天天在这叭叭叭叭叭的，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支持我。
0: 说的好惨好惨啊！小土豆说，某天人生如果有新的体验，别拒绝，好不好？你这是什么样？这是见事儿啊，见事儿理人啊。说我现在就想节省点钱，晚上吃饭喝酒，偶尔旅旅游，好，
1: 挺好的。
0: 年华啊，
1: 对，你只要我觉得就是自己有安排的，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很好，是吧？我们不铺张浪费，然后平时省点，然后在某个节点让自己开心一下。
0: 嗯，就是有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嘛，就是我上次在朋友圈当中啊，不是朋友圈，抖音里面发了一个，就是测自己是什么灯，
1: 老灯。
0: 对，我已经是老灯这个年龄了啊，踩着线进去的94年，然后呢是个老灯的范畴。人一旦开始慢慢变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吃饭也开始自己做了，
1: 嗯，
0: 起床也不用说催酸阻四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呢有的时候还睡不着了，觉少了。什么那个出去消费的时候呢，就是能不做就不做了。以前还在纠结，现在压根就不纠结，拍拍自己兜，扭头就走了。就这种情况比较多了都。
1: 那我还蛮年轻的哈。
0: 你呀、啊？
1: 嗯。
0: 你现在是？
1: 就是我吃得饱，睡得着。
0: 哦，新款。
1: 嗯，当然我起床是不用叫的。
0: 哦。
1: 嗯，对，因为我要叫身边那小家伙。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啊，我后面呢，就是购物呢，这。
1: 购物的话，其实我一直的这个购物观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值，我就去买它，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如果这个东西我有点喜欢，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在我这儿可能没有起太大的作用，而且我买了它不会说我特别开心。我说的是稍微有点贵的那种。
0: 是能拎得清的人。
1: 我就放弃了。
0: 哦。
1: 嗯。
0: 你看吧。
1: 对，
0: 又有钱又能睡得着觉，你看气人不？你说你这真是，有的人
1: 钱来
0: 哎，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穷的叮当响，每天被自己吵醒，那是
1: 穷开心
0: 啊，哎，就都行，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
1: 其实有时候这个人的性格哈，他跟穷富也没有关系，当然有时候会有，就你有些事儿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你。
0: 嘿嘿，
1: 但是大多数哈，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改变。
0: 嗯，
1: 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0: 对，
1: 是
0: 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哈。
1: 好，
0: 好好好。
2: 芥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 教职沿用。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
0: 好，先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哈，26281558和5572854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微信群里边更加热闹一点。
0: 对对对。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或管理员，然后呢，这个直接进我们的微信群了啊。
1: 嗯，
0: 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好，老规矩，进入到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状态了。
1: 是的，今天主城区怎么样呢？
0: 嗯，
1: 我们来看看。
0: 好的，谁看看？
1: 我先看看。
0: 哦，你也看看吧。
1: 我看看，你还给我鼓个掌。其实今天的通行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一点的。
0: 这个是魏武大道，对的。
1: 哦，我看到了。
0: 啊，对，放大就是无限放大就能看路名了。
1: 对对对，是的。咱魏武大道目前的话，就是从我们台哈，从我们台往南的话，通行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
0: 嗯。
1: 就从养生大道往南的话，是比较顺畅的。
0: 好。
1: 嗯，那么往北的话，就是养生大道往北的话，嗯，车流量有一些偏多。那么我们看到魏武大道与这个杜仲路交叉路口，目前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多，以及魏武大道上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一点，大概需要两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么在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耀都路交叉路口的中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偏多一点的。嗯，再继续往北看，就通畅了。今天
0: 你们还不可置信吗？
1: 哎，你按说到那个人民路那块呀，包括交通路那块也是车流量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呀，今天怎么正常了呢？
0: 是因为这个平常错峰出行，
1: 我
0: 不习惯。
1: 对
0: 啊，错峰出行，你可能你回忆的时候，那时候车流量开始增多了啊。
1: 哦，是的，憋呀。
0: 对，这真是。好，来看一下西大道和套旺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南湖周边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再往北到万达广场，没有出现拥堵情况。市政府门前状态良好，后侧非常畅通。光明路、文地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大一手北向南方向，还有在南门口立新路啊，这都是有一些少量增加。北向南和东向西进入的西侧路口要格外注意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套旺大道。套旺大道与博韶路下的路口处，博韶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非常良好。养生大道呢，车辆不堵。平行东侧呢，有一个香屋路啊，北大园林学校十八中西侧啊，这是目前来说南北双向都有增加，通过时一到两个红绿灯。那再往北，套旺大道目前来说到伊顿庄园门前，也就是杜仲路、凤尾路到柴湖路这个路段处，由南向北方向有排队状态，提醒过往司机耐心等待，路面非常宽，不必担心，最多两个红绿灯啊。博智周边状态良好，光明路车不多，文地路呢车少，立新路在青云分校周边桃花源小区的北门这块西向东方向有增加情况，通行时格外注意啊。然后在这个海港城周边啊，还有等前腰狗，就是那个15中那一块啊，目前来说通行车流呢会有些增加，你要格外注意。城北进城在010县道开始出现排队情况，提醒过往司机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好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是群里面他们说什么来着，我们开始拼你的表情包了，这怎么这一会儿没看这么多信息啊。
1: 嗯，对，群里边说的是各有千秋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没有认真思考过，就你不能想啥说啥，咱说的是今天的话题是，
0: 嗯，
1: 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0: 第一，
1: 你就连思考都不思考，你就说出来，不就像刚才说的那种捧杀是一样的了吗？
0: 第一，第一，第一，
1: 是吧？所以你得思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0: 哦。
1: 然后，这是我们自我的一种想法。那你再上升一个高度，你要想想怎么样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0: 对，你是一个英雄，
1: 嗯，
0: 知道吗？你首先你是个英雄，英雄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是吧？
0: 你就开始改变身边，开始改变你的小区，开始改变这座城市，再开始改变这片土地啊！好吧。
1: 你看哈，我们就是有一位朋友说的就特别好，就是他说先学会少刷没用的手机。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好长时间，我就每次有时候拿起手机想刷的时候，放下。
0: 啊，放下。
1: 我又没啥事儿，我刷它干啥？
0: 放下它。
1: 放下它。
0: 哎呀。
1: 要戒掉刷手机的习惯，
0: 真的
1: 是吧？
0: 就是好多现在这个短平快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冲击感太强了点儿。
1: 对，
0: 我可能是现在那脑子没反应那块，反应不了那块了。我刷的时候什么也记不得，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对，就是你真的是浪费了时间，然后还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就是有时候你明明没啥事儿是吧？就抱着手机，就像你。瞎比划，然后看了一些事儿，这位朋友就说越刷越焦虑，
0: 嗯，
1: 越刷越颓废。
0: 我准备以后做长视频，
1: 长，对，
0: 做
1: 这样大家就直接看永杰的那个就行了。
0: 对，我就看我的，我一做6个小时。哎，那你看一看啊。
1: 我就问你啊，你做长视频做了6个小时，然后你做这条视频你得做多长时间？
0: 就是做这条视频6个小时。
1: 啊，做这条。
0: 做6小时，然后我出来这成品也就大概一个这个几分钟啊。
1: 嗯，
0: 其实长视频对你来说，现在好像很多朋友说他们有在犹豫。
1: 嗯，
0: 长视频的定义，有的人说30秒，有人说50秒，有的人说1分以上。
1: 我觉得是1分以上的。
0: 我觉得长视频应该达到5-6分钟，
1: 对，
0: 7分钟左右
1: 的时间。对，必须要按说哈，就是你正常的话要3分钟。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才算是一个长视频。
0: 我现在都想拍一拍，就是我这两天老刷到这个外地朋友来亳州，然后他来体验亳州这种感觉，然后做一下这个推广，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在亳州的朋友推广亳州的时候，就还是少一点点。
1: 你知道这谁吗？
0: 我知道，莫老师。
1: 对，磊哥。
0: 磊哥
1: 来了来了，因为刚才在这个我们那个今天那个上午演出的歌手群里边，然后我就跟他们拍了张照片，然后我说直播呢就。聊天嘛，说我是不是睡了一木棱子？我梦一天了，我上哪睡一木棱子去？
0: 他又不是捏影人，也不是佛睡都睡，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就说我在直播呢，然后给你喝喝去。
0: 好，那谢谢。磊哥是言出必行的一个人。
1: 对对对，而且特别认真的一个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他指导着我们录音嘛，
0: 啊，
1: 就经常指导我们录音，然后那个录好音之后，然后歌手的这个声音做出来以后，他还要到现场
0: 再听，
1: 亲自的去听一下，然后听完还不算完，还得指导人家那个昨天那个体育馆那个音箱上面那个啥，就应该比较专业的吧，当然我也不太懂，就放了个啥，然后就说导致的那个声音什么
0: 受干扰
1: 啊，对，就不太好，
0: 嗯，
1: 然后
0: 是话筒受干扰是吧？
1: 不是，他那个线子放了个啥？
0: 线上是吧？
1: 嗯，对。
0: 哦。
1: 嗯，线上还是那个什么，就音箱上放了个啥？
0: 对对对，有影响。
1: 然后他还坐在中间那个位置，听说什么有那种两个声音干扰的那种。
0: 嗯。我嘞呼嘞，跟这能啥呀、啊？
1: 这谁呀？
0: 您的名字老棒了，这是啊。Hello。
1: 你。
0: 我还想念吗？
1: 弄个狗头说我里齁来。
0: 这是头像是本人吗？这是。
1: 头像别说还挺可爱。
0: 这很好看，很好看。
1: 很好看的一个头像。
0: 你看我的头像，我给你发一个。我这。
1: 你那才真是狗头。
0: 对，我那我发个心上。
1: 嗯。
0: 啊，这都走小折了，发个心啊。
1: 发个心。
0: 看我的头像，老棒了。
1: 对。
0: 哎，你们不是管理员，好像看不了啊。
1: 看不了，就好像看不了头像的。
0: 得吧，这是一个黑色的狗。好，那个刚刚在我们讨论一下的磊哥啊，磊哥就是让自己变开心的事情都是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都有哪些？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磊哥有吗？有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
0: 要接多多的活
1: 啊。
0: 肯定让自己变得更好，真是啊，真是，你再努力努力啊，你再努力努力，明年我就换车了啊。这种情况，
1: 我哥努力努力，明年换个话筒。
0: 对对对对，哎，为什么要给他换话筒？
1: 造福我们。
0: 哦，行行行行。
1: 但磊哥的设备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对。
0: 好吧，来看这位朋友说，有些人呢纯属自带负能量啊，跟你吐槽八卦，拉你攀比，到处搬弄是非，想变好就自动屏蔽他啊，不凑热闹不搬是非，然后呢别人的热闹我不凑，别人的烦恼我不接，哎，拜拜。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哈，应该每个人身边都有这种人吧。
0: 这拉你入伙这时候就特别事，
1: 是吧？
0: 嗯，
1: 哦，不过我不喜欢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0: 我们就不会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1: 对，
0: 现在就是你听到一个震碎你三观或者说让你觉得很离奇的事情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咋这味儿的，然后现在就然后扭头就走。
1: 我现在可能会
0: 行动
1: 啊，哦，铁林吗？
0: 啊，
1: 我走了啊，拜拜。
0: 哦，远离，就这种真实，就有些人就说我们在一起孤立他吧，就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这人就绝对要让你带坏你。
1: 是的。
0: 磊哥说换新设备的时候最开心。
1: 是吧，我就说是吧。
0: 嗯
1: 嗯。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啊。
0: 嗯
1: 嗯。
0: 多你多换俩。
1: 我还以为你要说长出新头发最开心呢。
0: 你属于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他现在在长头发他自己都害怕，真的。年龄多大开始自己长头发，真是。
1: 那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0: 我是看过一个社会新闻，一个97岁的奶奶，然后她的白发开始长黑发，然后她的掉完的牙齿开始长
1: 出来了
0: 啊。
1: 然后呢？
0: 有，但是后来却说那牙齿也不是牙齿，但头发是确实变黑了。开始
1: 我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然后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想象。
0: 磊哥白烦了，还中等，你这最起码老
1: 登。哎呦，太自恋了吧你！
0: 94年的算老登了，都已经。
1: 你还中登？你都一脚登了，一脚登。
0: 你那上古登，你那是属于都是。太吓人了，现在真的是。你要想一想，你想一想，00年，现在看我们，相当于我们看谁？
1: 看磊哥。
0: 不是。20年6岁的孩子，20年看咱这个90年的人，看30岁以前，
1: 像我们
0: 6岁的孩子看30岁以前，就像我们90看，50年的人吗？
1: 50、60左右，六零年
0: 的人哦，
1: 60、70那会儿吧，应该是吧。
0: 你想一想，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了啊哈。
1: 那我依然觉得很年轻啊，这一点我跟磊哥就有共鸣了，心理年龄。年轻就好，对吧？
0: 你们俩把幼稚说的真棒，那是。
1: No， 我依然觉得我很有活力，很年轻啊。
0: 对对对对，
1: 就不管是自我欺骗也好，或者是自恋也好，但是这一刻，那说完之后我就很开心呢。
0: 这是要有的心态，
1: 是吧？
0: 不错，
1: 嗯。
0: 心理年龄自己衡量啊，这都是能给自己给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幼稚都去了。
0: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特别，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双腿因为这个施工的时候啊，双腿施工，然后压到这个脊柱了，
1: 所以截了，
0: 没截
1: 啊，
0: 就是他不能动了，
1: 哦，
0: 就是下肢不能动了，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然后呢说他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我还能动，我能动了，我能动了，我能动了，后来真是经过3年以后，他真的动了，
1: 真动了，
0: 对，能。他就不能还不能行走，但是那腿已经可以抬起来收身了，对吧？已经说这是个奇迹啊！压迫这个脊椎骨这一块后面这个哪一块来着？我忘了。但是他说，医生已经给他判了，就是说你这辈子
1: 肯定就不可能了，
0: 不能再站起来了。
1: 对。
0: 但是我每天就是我都会我在意念，我想我的腿能动了，能动。

0: 后来真能动啊，那是。
1: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我们就不能相信的一些东西哈，你只要自己给自己一些信心，说不定它就能成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
0: 让你信其他的，
1: 对，或者是就是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他就是说不能动了他就想想就能动了，也不是，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平，
0: 对，
1: 是吧，
0: 生病了就去医院，
1: 对，
0: 不要说我到楼下大槐树拜拜就好了，知道吗？不行，他生病得上医院，知道吗？
1: 对对对，哎，是的。
0: 哎，这是吧？
1: 这朋友说，好好吃饭，别再瞎糊弄，就别总一顿外卖，然后一顿零食的随便对付，也别暴饮暴食，撑到难受，就对自己的胃哈温柔一点，日子才会慢慢的善待你，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跟着在线。
0: 嗯，
1: 这话说特对。
0: 本人赞同。
1: 我也赞同。
0: 我现在真的。
1: 嗯，
0: 我以前我就说对肥顿算了得了，
1: 嗯，
0: 现在我都是自己早上自己做早饭。
1: 我以前也是就不爱吃早饭，然后这真是年龄大了哈，就每天早上都得吃点早饭，不管吃啥都得吃点。
0: 你也是不爱吃早饭？
1: 嗯，就是有时候早上就可能你要是你起得早嘛，然后起来就老感觉没胃口，但现在就不管啥没胃口也得硬吃。
0: 哎，
1: 嗯，
0: 我这是三顿都有胃口。而且
1: 你我咋
0: 一顿比一顿厉害，知道吗？我现在我都害怕，你知道吧？
1: 我就晚上最能吃，
0: 晚上最能吃是吧？我是没有一顿不能吃的。我也为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情况。我今天早上算吃的少的了，
1: 嗯，
0: 我今天早上给自己下了份面
1: 哦，
0: 下份面之后呢，
1: 多大份面？
0: 就是那个就是竹升面
1: 哦，那
0: 一碗
1: 一小碗，
0: 对对对，一小碗，那是正常一个成年人一顿的量。
1: 嗯，
0: 我吃了一那碗面。续了一根火腿肠，
1: 嗯，
0: 然后又搞了一个山东的那个卷饼，
1: 卷饼
0: 里面的放的是那个牛肉和那个青椒丝切的，那一个饼我告诉你多长嘛，
1: 嗯，
0: 就它得多长，我就这么比划吧，就有个35厘米左右，宽呢是也就是4-5厘米，
1: 那长，
0: 对，宽和手机差不多，比手机再宽一点吧，
1: 嗯嗯，
0: 里面卷的满满的是牛肉和这个青椒。
1: 他这一顿早饭都快成我一天的量了。
0: 哎，真是！我吃完之后，我告诉你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吃不饱。你这火腿肠都是后续进去的，是的。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胃还是空空的。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吃这么多了，我等会儿还得，这个要消耗消耗。
1: 运动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又看那书房里面剩了一个妻子买的番茄，
1: 又给炫了，
0: 又啃半个番茄，你知道吗？
1: 然后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了他拿了一大份的那个我们食堂那个卤面
0: 啊，
1: 你干嘛了吗？
0: 补光的
1: 啊，
0: 咱娘几个做了也是收干面。
1: 然后你吃了那大份卤面，然后又吃了一碗手擀面，
0: 就吃了一碗卤面，吃完之后又吃了一份妈妈做的那个番茄鸡蛋面，小碗的，
1: 天哪，
0: 没吃饱，是他那个才做了一盘红烧肉，哎呀。
1: 那个求求了，求求咱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恁可能别捧啥尤杰了。每次尤杰一上来，哎，真帅呀，尤杰瘦了呀，拿东西嘞。你看到这里到现在
0: 180了，
1: 狂吃天天。
0: 不，这两天就是体重开始长，因为我运动量少了嘛，然后就开始长。我真得控制自己饮食了。晚上的时候更离谱，真的是晚上感觉吃不饱，这是最吓人的。因为我这人嘛，
1: 嗯，
0: 有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小酌，
1: 嗯，
0: 一酌吧，你说你
1: 就多，
0: 就不是多，
1: 就酌多。
0: 对，你是这个酌吧？你看磊哥说永杰看不出来胖，你看吧，
1: 是吧？就捧杀的那种人出来了。
0: 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胃一旦撑大了之后呢，他就很难再回到他以前。
1: 它其实是可以缩小的，
0: 是可以的，
1: 对，是可以的。但是相比你瘦的时候那会儿。
0: 对对对，你习惯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想一想啊，这个时候有多厉害？平常我们就比如说那个瓶装的水喝一瓶，
1: 嗯，
0: 我感觉撑得难受。那啤酒6瓶，500毫升下去之后被砸砸。
1: 刚咱们那个进广告的时候，永杰喝了他的水，
0: 嗯，
1: 他刚炫了一口，是我半天的量。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不太停的。不喘气儿吗？
0: 我也有点渴。
1: 这喝不喘气儿吗？我说你，哎呀，那真啊，现眼是吧？我以为你要现场呢。
0: 你说谁现眼呢？这是。 没有，
1: 我说你现场演示、
0: 啊、这瓶水现在还剩大概这么高、啊、
1: 对，
0: 说你的，我真是，
1: 你离调音台远点儿。嗯嗯，你可保不齐，我跟你说。好，加油加油加油，
0: 朋友们，咱不说其他的，差不多没了啊，这一个杯子喝三口，
1: 牛不牛？哎呀，
0: 受不了，受不了，
1: 大胃王了，快成。
0: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
1: 这也不能
0: 吃，
1: 那
0: 也
1: 不能吃的时候
0: 就晚
1: 了。我告诉你，
0: 嗯，
1: 你现在也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是不是有时候，特别是身边有老人的话，
0: 嗯，
1: 然后你吃这个不敢吃，这个油啥啥啥啥啥啥，然后你吃那个不敢吃，那个是啥啥啥泡嘞，
0: 就是
1: 有没有？
0: 有。太多了，
1: 嗯，
0: 我们家不在乎这个，我们家都说这个喂好弄秤，这小孩管，这小花掉啊，你吃塑料呢？哦，吃塑料，吃吧吃吧，那砖头别吃了啊！哎呦，类似这种情况，真是，就是还有那种说法，什么说过夜的茶不能喝，
1: 对，
0: 有毒，
1: 嗯，
0: 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毒？
1: 什么毒？
0: 孤独。
1: 所以我们要送歌。
0: 因为这是那以前是什么情况、
1: 嗯、
0: 那以前隔夜的水不能喝，
1: 嗯，
0: 是因为家里面呢有蝙蝠，蝙蝠拉了屎呢叫夜鸣沙，
1: 嗯，
0: 蝙蝠尿了尿呢如果说进到水杯里边之后是这样的，很正常，
1: 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
0: 对，排泄物嘛，就是他是吧，那个东西如果说让孕妇喝到了对孩子不好，对吧，容易流产、
1: 嗯、
0: 所以说过夜的水不能喝，
1: 而且现在不是说已经那个专家已经说了吗？专家说了过夜水能喝了。
0: 对对对对，小白带着这样，血壶的啊，那壁虎啊，壁虎的尿，
1: 还有壁虎老鼠。
0: 对对对对，那就多了哈。
1: 他这个这哦，老鼠是那个是打的那个表情包是吧？
0: 嗯，是的，你那眼都已经现在进成这个样子了。
1: 没有，我这斜着看那个手机就。看灰色的一坨在那儿，
0: 嗯，
1: 那眼神其实还蛮好用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那什么鞋不能冲着床放，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灯，
1: 对，
0: 摸不着鞋，
1: 容易穿反。
0: 对，穿不上，不是
1: 穿
0: 反的事了。
1: 穿不上，但是夜急的时候你就老穿不上，咋整？
0: 要自己吓自己啊！说这你不穿这鞋，有人穿这鞋，你要对着你，他就对着你站，老吓人了。
1: 歇舞，
0: 对，老吓人了。在夜黑风高的夜晚，
1: 嗯，
0: 一个人突然吓你一跳，啊，魂出去了，啊，好害怕，好害怕哦，好害怕哦。这行，我们继续来聊哈，这是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的办法啊。他说不用逼自己事事完美，偶尔躺平发呆，放空一会儿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呀。
0: 但别一懒到底，啥也不干。
1: 其实有那种人，就是有那种越躺越懒的人。其实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越躺越懒，就你不想干啥，
0: 气血都躺没了。
1: 对，就是你可以适当的休息，或者给自己一天两天的时间，或者甚至半天的时间，然后躺一躺，啥事都不干。但你别连续好多天一直躺，一直躺。
0: 对对对对，
1: 你真的会躺废的。
0: 是。
1: 嗯，
0: 知道了吗，磊哥？别一直躺，一直坐那儿也不行。
1: No， 磊哥已经那个，磊哥都是睡点挠了。
0: 对，那个、点
1: 他幼儿园都给刚从国外回来了呀。
0: 哇哦，哇，那就是老棒了，那个。
1: 嗯。
0: 怪不得。
1: 啥入的刀师茶。
0: 什么杰克森、卢泽啊、阿凡达都离你而去
1: 了。因为他就是白天录音，晚上他要做那个
0: 剪
1: 嘛，对，是的，所以都后半夜睡，也挺辛苦的哈。
0: 你这是和 IT 有啥区别？
1: 嗯。这谁夸我美女呢？
0: 山雾，我们的老
1: 谢谢你啊，
0: 可可爱爱上上啊，
1: 时差一直没倒过来，赶紧量好假用啊，不然的话更土了。
0: 哎呀，别这么说，哎呀，说那下雨的时候他们先知道，知道吗？哎，这个事儿就是，
1: 那如果小鸟那啥的时候，他也先知道，
0: 他躲呀，他又不是，哎，
1: 他哪知道小鸟啥时候啊？
0: 有鸟叫声。鸟叫声，我海吃了啊！
1: 嗯，给你说一声啊，磊哥。
0: 哎呀，就像磊哥这样的艺术家呢，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不用逼自己事事都完美，尤其是你剪录音的时候。
1: 对，
0: 我听过一个艺术家一场演出结束之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在哪儿哪儿没发挥好，
1: 没发挥好，
0: 没发挥好啊，就是就在 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就是总觉得自己在哪一刻会有点小小的这个欠缺，
1: 是
0: 他才会更期待下一场的演出。
1: 对，
0: 所以说磊哥，像你这样的艺术，人生就有的时候呢，那一点小缺憾，确实是容错是要存在的，
1: 对
0: 吧？小满胜万全，小错铺大平啊。
1: 别跟自己较劲儿，商务说一挺年鸟叫都打散。
0: 是的，任何艺术门类不可能做到100%的完美。对
1: 对呀，就像我们刚才永杰说话的时候不还吐露舌头了吗？
0: 对对，不像我们的这个节目吐露舌头就是点，
1: 吐露舌头就是景熙。
0: 不对，吐露舌头我设计。
1: 世界，
0: 这叫节目设计嘛？
1: 对
0: 啊，真的是，就算我现在坐这骂你，就说明这也是
1: 节目效果。
0: 哎，好好好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真是，你听听鸟叫都打
1: 死，天天都得背个三，
0: 秃噜一个字儿罚50，那是有规定啊，那是新闻。
1: 那你得看啥节目？
0: 对，直播新闻。
1: 那要如果像咱俩做这节目，然后秃噜一个罚50，咱得下个节目讨到斗里说说。
0: 不对，
1: 拿主意多少？
0: 那贷款上班你这贷款给单位缴了钱来上了班你这
1: 我们秃噜都是我们设计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有巧思的。
1: 对呀，
0: 就比如说我们佛了光佛波州话，都是有巧思的。
1: 对呀，我们不能老说普通话，我们要跟观众和听众拉近距离，有时候也得整两句波州话，不是吗？
0: 他是地地道道，我是道道地地的波州人，
1: 对
0: 吧？对，是吧？
1: 是的。
0: 节目效果
1: 对，节目效果你真聪明，商务脑瓜子好使得很哈。
0: 有事者事竟成，脑瓜子好使事事都成。
1: 天哪，说得真好
0: 啊！哎呦，这谁咬我？
1: 干啥？
0: 谁咬我？
1: 你吓死我！
0: 我的后背突然感觉像被蚊子吮吸
1: 了
0: 一样，
1: 蛰
0: 了
1: 一下，
0: 吮吸一下。
1: 是不是刚有蚂蚁咬你了？
0: 没有没有，应该是我坐时间太长了，这个后面那个板凳的脚挤着我的这个青春痘了。
1: 咱看一下时间吧。
0: 对呀，朋友们，就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
1: 暂
0: 的。
1: 短
0: 暂
1: 的。
0: 今天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1: 是的，虽然有万分不舍，但是依然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因为就都让鬼定了。
0: 对，是好吧，好吧，小王八的屁股哈，那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好不好？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蒙娜，
0: 明
1: 天见。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啊，儿子啊。
6: 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上午，也就是5月11号呢，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文艺演出在市体育馆热闹开演，28个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阵，上到精神矍铄的老人，下到朝气蓬勃的学子，大家同台献艺，既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把活到老学到老的道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咱们老百姓的身边。演出中，职教学子登台献艺，载歌载舞，青春洋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朝气与风采。老年大学艺术团舞蹈队

0: 就让人觉得亲切又温暖。
1: 我们编排这支手势舞，就是想用灵动的指尖动作抒发对家乡亳州的深情热爱。
0: 这次全省职业教育暨全民终身学习周系列活动能在咱亳州举办，既是对咱亳州教育工作的认可，也给咱们老百姓搭建了一个学习交流的好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2: 本次文艺演出分上下午两场，共计28个精品节目，生动展现了全市支教学子朝气蓬勃、勤学奋进的青春风采。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聚力提质培优，深耕产教融合，积极营造全民终身学习浓厚氛围，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教育动能。
0: 5月10号下午的2点，亳州市首届职工篮球联赛，也就是工 BA 市直单位选拔赛，在曹操公园篮球场火热开赛，正式拉开了亳州本土职工篮球盛会的大幕，打造属于咱亳州职工的篮球嘉年华。
3: 我宣布，亳州市首届职工篮球联赛市直单位选拔赛开赛。
0: 开赛仪式现场气氛热烈浓厚，各市直单位参赛队伍依次整齐列队，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本次职工篮球联赛由市总工会主办，突出亲民化、全民化、本土化特色，旨在丰富广大干部职工业余文体生活，搭建职工沟通交流、强身健体的互动平台，推动篮球运动下沉基层，融入职工日常生活。
4: 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一直都期待着咱亳州市什么时候能举办属于咱自己职工的比赛，然后今年也算如愿以偿能参加咱市直的篮球运动赛。我作为亳州人和亳州市职工代表，我也很开心很幸福。
0: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激情澎湃，参赛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争先，精准传球，严密防守，利落投篮。赛场边，观众们掌声阵阵，呐喊助威声不绝于耳。
5: 非常荣幸参与本次工 BA 赛事执裁工作，我们全体裁判员将始终坚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遵守竞赛规则，严肃认真、准确执裁，全力保障比赛顺畅有序，为各位职工球员营造良好的竞技氛围，也为咱们亳州市职工体育事业添一份力。
6: 举办亳州市首届工 BA 篮球赛，初衷就是打造一场亲民接地气的职工体育赛事，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进友谊。接下来赛事还会持续开展，我们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把这场亳州人自己的篮球赛事办出特色，办出活力。
0: 长期处于高强度的噪声环境中工作啊，听力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受到永久性的损伤。职业性噪声聋呢，已经成为了高发的法定职业病。那么这种疾病隐蔽性强，损伤不可逆，给不少一线劳动者带来了长期的健康困扰。在建筑工地上，机械生产车间里持续不断的机械噪声是威胁劳动者健康的隐形杀手。很多长期从事高强度噪声作业的工人缺乏防护意识和防护习惯，等到听力出现明显下降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治疗时机。
7: 我是外地的，我在工地上干活，噪音很重，造成了耳朵现在已经听力不好。
8: 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是渐进性的，早期大多只会有轻微的耳鸣、耳朵发闷的症状，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等到出现了听不清对话、听力明显下降的时候，内耳的毛细胞已经受损，甚至是坏死，这种损伤是无法修复的，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时机。
0: 禾苗提醒，对于长期接触噪声的劳动者来说呢，规范全程的个人防护是守护听力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
8: 预防噪声性聋没有捷径，劳动者进入噪声作业岗位必须全程规范佩戴防噪声的耳塞、耳罩，不能因为佩戴不适就随意的摘除。同时要远离高强度的噪声源，减少噪声持续的接触的时间，从自身做好防护。
0: 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需要落实噪声检测、降噪改造、定期职业健康体检等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噪声危害。
8: 在机械、建筑、纺织等噪声密集的行业， 长期超标的噪声

0: 极易损伤劳动者的听力。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典型的法定职业病，其危害隐藏，损伤不可逆，成为职业健康防护的重点难题。
1: 听力受损无药可逆转，职业防护一刻不能松。我们也提醒广大噪声作业劳动者提高防护意识，规范佩戴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听力检查。距离2026年高考呢已经很近了，孩子呢在前面冲刺，咱们不少家长在后面跟着紧张，甚至比孩子还要焦虑。今天的燕子跑高考，我们就来教一教家长们最后这段时间咱们怎么做好后勤，帮孩子轻装上阵。
2: 高考越近，家长越容易慌，盯分数，问成绩，总唠叨，一不小心就把压力传给孩子。有老师把备考比作打仗，孩子在前线冲，家长就是后方保障，家里稳，孩子才能心定，专心复习。
3: 家长首先要稳住自己的心态，别孩子还没慌，家长先慌了。家长要做孩子服务型的领导者，你是孩子的后盾，你不慌，孩子才能更有力量。
2: 孩子考前紧张，压力大，都是正常反应。这时候家长别讲大道理，也别总盯着学习，多陪陪孩子，多听他们说说，用轻松的方式帮孩子缓一缓。
3: 要接纳孩子的情绪，适度的压力能让孩子更加专注。如果孩子说压力很大，那家长呢可以多去安慰，多去鼓励，告诉他尽力就好。周末一起多散散步，聊聊天，听听音乐，吃顿好吃的，帮助孩子调整到最舒服的状态，这比反复叮嘱更好用。
2: 很多家长把高考看得太重，总纠结分数和排名，家里气氛也变得压抑。其实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段路，心态和勇气比一次分数更重要。
3: 家长要有正确的高考观，高考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别太纠结最后阶段孩子排名的起伏，多肯定和支持。家庭要少内耗，多和气，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好的全力冲刺。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不慌张，少说教，多倾听，给拥抱。
1: 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进行调查时，希望群众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义务，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开通，即日起历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公布和成绩公布后开放。考生和家长可以访问志愿填报服务平台，查询我省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前2021年至2023年以及高考综合改革落地以后2024年至2025年我省普通高考在晚招生院校录取情况，包括分批次、分校、分专业组、专业录取最低分、排名、最高分、排名和平均分等。考生可将系统与后期发放的安徽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指导结合使用，更详细了解各招生院校招生要求等相关信息，为正式填报志愿做好充分的准备。我是整治阳棉放大招，打生物抑制剂给杨树绝育。
4: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阳棉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
1: 交警正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治理将近4年，看谁还在心存侥幸。
5: 他这个三轮车没有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一天两天，再改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
6: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7: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6: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7: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6: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 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须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8: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1: 欢迎回来。垃圾呢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咱亳州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今天呢，记者就会带大家探访餐厨垃圾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
9: 这里是位于强区石河镇的一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那么当前我们市城区以及强区部分乡镇的餐厨垃圾将会被集中运送到这里进行处理。那么据了解呢，在这里餐厨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接下来我们一探究竟。
2: 走进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来来往往的专用餐厨垃圾清运车正在有条不紊地倾倒垃圾。据介绍，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自2021年10月份投入使用，总投资 1.6 亿元，每天31辆餐厨垃圾清运车，140吨厨余垃圾被送往这里集中处理。
10: 一天两趟都是饭店里边的那个餐厨垃圾。
2: 餐厨垃圾被送往这里，真正上演了一场变形计。首先迎来他们的是分选官。
11: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分选区，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无机物，包含筷子、塑料袋、塑料瓶之类的，通过我们的自动设备进行分选。
2: 分选出来的废料将被送到对面的发电厂焚烧发电，而分选后的有机物被粉碎成浆液，随机进入了湿热水解区。
11: 湿热水解区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浆液进行一个高温灭菌，然后灭杀完后的一个浆液呢，再经过我们的泵打入我们的三相分离进行三相分离。
2: 三项分离是厨余垃圾实现资源化的核心环节。
11: 这四台设备呢是我们的三项分离设备，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有机质、油和水进行分离，油的作为生物柴油和工业添加剂用于公用设备，然后有机质的话是用于那个昆虫养殖，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再利用。
2: 在现场记者看到，浆液正在被分解成水和油脂。工作人员接着介绍，分离出的废水也不会被浪费，他们将进入厌氧发酵区继续释放能量。
11: 通过泵打进入到我们这个两个厌氧罐，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厌氧发酵产生出来的沼气呢，储存到通过脱硫脱水之后储存到我们这个沼气罐里面。
2: 储存的沼气用于过路燃烧，产生的水蒸气直接回输到湿热水解区，为高温灭菌提供热源，实现了能源内循环。而发酵后剩下的废水同样有明确的去向。
11: 我们厌氧出来的那个水呢，是通过我们自建的一个污水处理站，先进行第一道那个污水处理工序，然后达标排入下游污水处理厂。
2: 至此，一车车餐厨垃圾完成了从废物到资源的全程转化，从分选发电到提油功能，从变废为能到净水排放，亳州正用科技力量打通城市餐厨垃圾处理的全链条。
1: 春夏之交，羊棉纷飞，既影响咱们市民的出行和生活，也存在着消防安全隐患。5月9号上午啊，市城管部门就组织专业人员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注射了生物抑制剂，通过科技绝育，从源头上减少羊棉产生，改善咱们城市人居环境。在市政公园，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用电钻在树干上进行钻孔打眼，然后呢，将药瓶前段的插口斜插入孔中，药液通过钻孔进入树干之内，再渗透到树冠。现场呢，技术人员介绍，该抑制剂可以调控杨树体内的激素平衡，抑制次年花芽分化，阻止雌株形成花絮与种子，相当于给杨树做了绝育手术，让树木把养分转向枝叶生长，而非开花结序。
4: 羊棉抑制剂的注射时间呢，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中旬。我们现在正在分批次、分区域进行注射，因为这个羊棉它的每一个区域的它这个产生的时间不一致，
1: 此次治理的300余棵雌性杨树呢，均为市管道路、公园及景观带内的成年雌性植株，是城区杨棉的主要来源之一。接下来工人们也会根据杨絮的飘飞情况，分批次对市管区域内的300多棵雌性杨树进行注射生物抑制剂，减少来年的杨絮产生量。
4: 今年注射，明年产生效果。我们杨棉抑制剂的效果呢，基本上在80%以上。基于这个效果呢，我们所以看到是这个杨棉在逐年减少，但是呢，也不是全部都能达到抑制。我们呢，每年会持续性在做这项工作，也会使这个杨棉抑制的效果呢越来越好。
1: 技术人员介绍，用药量呢根据杨树胸径精准核定，胸径10厘米注射1针，城区多数杨树的胸径呢达20至30厘米，每棵需要注射2至3针。药剂注射之后2至48小时内可以被树体慢慢吸收，所以呢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为好奇而去拔掉杨树上的生物抑制剂。
3: 5月8号下午，高新交警大队在辖区内开展了第二波次的三轮车整治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了查处。
1: 下午3点，在市区银杏路与神农大道的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组织警力对路面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检查，现场多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的电三轮被查。
5: 咱们在播种在治理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不允许上路行驶，知道吗？知道吧？
12: 知道。
5: 今天我们学校先给你车辆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好吧？明天到我们队来去处理。
1: 这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被交警查到。这名女同志表示，自己呢平时都是在乡下骑，第一次上城。
13: 我们已经宣传处罚好几年了，政策大家都知道，能不能进城，能不能进我们经营区，大家也都知道。
14: 你今天说骑行这个电动三轮车呢，未取得这个托运证上道路行驶，依照法定程序呢，我们将你的三轮车依法进行暂扣。
1: 这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还加装了车棚。面对交警，驾驶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5: 咱查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过一天两天，再该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知道？主要咱这是很长时间，对不对？今天给你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明天到咱队里边去处理。
1: 现场交警远远就发现，这辆封闭式电三轮悬挂的备案登记牌照涉嫌伪造。
14: 自己明显的不一样，
15: 我又这不是我的车牌，我不知道。
14: 你看看，咱正常的
15: 不一样。
14: 这个你看，这个
12: 颜色
14: 不一样，
12: 颜色发暗不亮，
15: 而且还是牌照也不亮，
12: 是目前的距离短小
14: 不一致，你看
15: 不一致，这个空太大，这个空小，
14: 而且你这个字体还小一点，比我们正常的小点。你看看这边的。
1: 接下来这两辆电动三轮车车上也是悬挂了所谓的牌照，但是并不是我市所发放的三轮车备案登记牌照。
5: 主要的违规行为主要集中在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上路行驶进入咱们监管区域，再一个就是可能还会有存在一些情况是悬挂假的备案登记牌照在车上，还有以及就是牌证不符，备案登记牌照与车辆的行驶证存在不符的这个情况，也是违规上路行驶。
1: 交管高新大队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还重点对电三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此次是第二波次统一行动。
14: 对于未取得电动三轮车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进行暂扣，然后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还发现了个别的使用假牌的现象，使用假牌假通行证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移交相对的治安管理部门进行调查，进行处罚。
3: 现在虽然已经立夏了，但是早晚呢还是有些凉的。那么本周的天气怎么样？是否能开启夏季模式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
16: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同时17号呢会有强对流天气来袭，需要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5月12日周二晴转多云，19到33度。5月13日周三多云，21到34度。5月14日周四阴天转多云，22到34度。5月15日周五多云，20到32度。5月16日周六阴天，20到30度。5月17日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20到25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8: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9: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9: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1: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1: 中国电信。
1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

0: 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寒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那节目开始呢，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寒风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个人发展部经理马坤。马经理，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
3: 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继续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5: 啊，你好，我之前俺单位跟您的公司投保了意外险，
3: 嗯，
5: 后来干活一下身上了，
3: 嗯，
5: 都搁旁边那个社区医院治疗了，
3: 嗯，
5: 可能报销呀。
3: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啊，张经理，
6: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这次住院的是在哪个医院呢？
5: 就旁边的家里边附近的社区医院。
6: 是这样的，因为您这个险种呢是有医院级别要求的，是要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二级以上医院就可以。如果不过是根据病情的紧急情况呢，如果初次就治疗呢，在那个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我们是按照紧急救治来进行给您报销。但是呢，您这次如果说治疗结束过以后，就是紧急救治过以后，然后我们病情稍微稳定了，要到二级以上医院去进行治疗，这个您知道吧？
5: 哦，那可需要什么资料呢？
6: 这边需要资料呢，就是我们首次的门诊病历，然后发票、费用清单和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如果说就是后期我们这边就是首次治疗稳定过以后，我们后期到二级以上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然后也是一样提供和这个资料是一样的。
5: 好，我知道了。
6: 嗯。就是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是出险过以后，也是通过我们的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进行报案，或者是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
5: 好，行，好，谢谢啊。
6: 不客气哈。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是我这边吗？
0: 哎，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好，你好，那个我的那个之前买的保险，后来那个姓名这个换了，这个换了名字，这个看怎么处理。
0: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请问您的身份证号码有变化吗？
1: 身份证号码那个没变。
2: 那户口本上有曾用名吗？
1: 户口本上，好像我记得是有。
2: 啊，那这样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太平洋寿险”中的“我的信息”中呢，有一个模块是可以进行办理的。需要您提前准备好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操作时呢，把身份证改成。把咱的姓名啊改成身份证上的新名字，按照身份信息的资料填写完整好、完善好。要提前准备好把的这个资料呀，就是拍照，进行一个上传即可。如果您操作不了的、操作不好的话，可以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电话给您进行联系、指导操作，好吧？
1: 也行，我都觉得我不一定能不能操作好嘞。
2: 留下您的电话，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
1: 啊，那导播那边应该有。
0: 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哎，好嘞，再见啊！继续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当时我买了一个好像是意外险，叫申种星嘛，好像是。申种星，然后这个有人讲我缴满的话，然后会返还。我想问的这个返还是咋返还的？
0: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4: 你好，这位朋友。你当时买的意外险，是不是百万意外医疗？百万意外险，叫神州行的这款产品。
3: 申种性，对，是的。
4: 哦，好的。那这款产品哈，到满期的时候确实是可以领取的。那么这款保险哈，成年人。这个购买的也是比较多，它的这个保障期呢是有20年、30年、40年。如果说是发生了普通意外，是理赔10万；交通意外的话呢，是可以理赔是100万。我们甚至还有的产品保费交的高的话呢，最高可以理赔到600万。那如果说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是返还所有交的这个保费，并且呢，可以按照。110%或者是120%来领取所有的这个满期金的这款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您有不太清楚的地方呢，稍后我们也可以再和您细细的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
3: 他这个保险好像是二，您说听您说20年、30年和40年是吧？
4: 对，它有20年的、30年的和40年的。您还记得当时您买的时候是购买的是？保障期是多长时间吗？
3: 我忘了，这个从哪个看呢？
4: 保险合同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官微里边也可以看到。如果说您想进一步了解的话，稍后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待会儿去帮您去解读一下您的保单，可以吗？
3: 好，行。
0: 你还有其
3: 回
0: 他
3: 来
0: 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再见啊。
5: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行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之公司。那么目前市场上啊，也多多少少存在哈，就比如说保险的销售误导、夸大收益、隐瞒免责条款等问题。那太平洋寿险在规范销售行为、防范销售误导方面有哪些常态化的监管和管控的措施？如何保障消费者清晰地了解保险？产品的权责呢？我们有请马经理。
6: 刚才针对我们主持人所提的一些问题啊，其实现在保险公司在我们金融监管总局的领导和要求之下啊，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啊，是可以这样讲，比往年更加的严格。那我们首先，我们公司从三级方三个层面啊，对于我们的销售误导呀等这些都做了要求。首先，

0: 从我们的销售端，就是业务员、业务代理人那一块啊，就直接做了我们写入基本法的一个管控。那么其次，我们各家机构啊，我们的消保部门、消费者这个保护部门也是对于我们每一张单子逢单必审。那么同时，我们公司的内部合规的一个审查也是针对每一单，我们都会有线上、线下以及时长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管理和要求。那么同时呢，为了避免我们的销售误导的产生，我们每一单呢都会有我们的双录啊，录音和录像啊，然后照我们的客户啊，做到每一单啊都能够了解到它的保障范围、保险期限啊，保证它跟合同写载明的是一样的啊。
1: 嗯，好的。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有网友说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六元一岗交50块钱，意外伤害保险怎么不给报销？第二个问题是，请解读一下最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项目。那我们先一一解答这个问题啊。首先就是六元一岗交50块钱，意外伤害就是存在哪些情况是不能报销的？正常应该都是可以的，是不是？
2: 是。
1: 好，马经理。
0: 一般的话，只要是他的保险责任覆盖了我们的意外责任，只要是他的意外的保额在我们的保险的范畴之内啊，那么都是可以给予报销的。那不能报销的原因呢，可能有两块，第一个可能是他的意外责任没有达到我们的报销的要求，
1: 比如说
0: 他的免赔额没有达到，可能花费他的免额定的是500或者100，因为他按照交付保费不一样，那么就跟我们平时到农合报销的是那个门槛费一样，门槛费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他发生的意外不是我们所载明的那个意外保险责任。
1: 好的，这位网友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呢，可以参与节目拨打5501234，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再帮您调查一下当时的这个案件情况哈。那另外一网友就说，请解读一下适合农民参保的保险的项目。
0: 这个要看我们这位网友啊，他所需要的保险责任是什么？因为现在保险公司都提倡的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前的产品需求。那么可以根据我们这位网友他的这个职业是农民，但是呢他的收入水平呀，包括我们的一些你所需求的保险责任，我们给你设计合适你的这个保险方案。那么如果是一般的话，可以购买我们保险公司的一般的短期意外险，一年期的，那一年的话也就200块钱、300块钱啊，都可以有充足的一个意外的保险责任。
1: 那保障的范围呢？
0: 保障范围呢是一般都是意外责任。
1: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您好。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个情况，就是在我在2003年左右吧，我也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是我买了一个太平洋的金友人生，每年大概交保费啊，大概接近5000元左右，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如果说因为啊，这个算下来以后，综合算下来以后，买的是10万身价的，最后退费的话呢，可能不是就是交完以后，他可能就是。还没有我放在银行里面钱涨的利息偏高，说句那啥的话，在那个申购返还的啊。首先来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说这种情况下，那不如我退保。退保的话，我现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时这个买保险呢，也不是说咱们这个和那个描述和当时对保险意识不太高，所以说呢，可能这个这个完全。完全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想这个保险呢，不交的话，一年接近5000了，能不能退保？能不能退保？退保的话，能不能全额退？
1: 退保。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4: 你好，这位。
3: 您好。
4: 您当时购买的是一款是金友人生。不过呢，这一款产品啊，在当时啊，我们购买的客户还是比较多的，包括我自己也有啊。这款产品确实也非常不错。刚才听您讲的意思是买了这款产品，这个保障是10万块是吗？一年交费5000，保障是10万。
3: 对。
4: 但是这个10万是有保额递增的。什么叫做保额递增呢？就是基础保障是10万块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第一年万一发生了重大疾病的话，就是有这个10万的一个保障了。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和时间的增长呢，它的10万是每年是参与分红，而且呢每年是慢慢的增长的。它不仅这个 保障重大疾病，它最大的亮点是有轻症豁免。这个轻症豁免现在的客户也是特别多，就是万一啊，在这个交费期间内啊，发生了这个轻症的话，我们后期的保费不但不用交了，而且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年的这个10万块以上的这个保障。现在这个轻症豁免的客户也非常的多，这款产品哈，就是有病啊保病，没有病的话呢，我们后期哈，这个也可以转换成年金领取。其实这款产品还是不错的，包括我自家人买的也全部都有。如果说刚才讲到要退保的话，这个不建议你退，这款产品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啊。如果说他坚持要退的话，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退？大家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4: 如果说您要是要坚持要退的话呢，是按照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呢在保险合同里边标明的都有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它的退费的这个金额是不一样的，
1: 是有一个计算的
4: 它有一个现金价值表。对、每你可以你
3: 那是这样的哈，领导，
1: 您说，
3: 这个我交每年都是我这个10万身价，我交20，现在我买的是20年，包括我母亲也是买了，就是他已经交全了啊，但是算下来以后，就是我可能我最终的结果，我交了20年，我只能拿到106000啊，这是我的总身价啊，每年就是按照说您递增的，我总共我只赚6000块钱，我这20年我不管在哪个银行，将来放在存银行里面，我可能不止这个利息，就是说我唯一的诉求就是我现在退，我已经交了基金还差5年6年交满了，我现在不退，我就这么说吗？就是
1: 您讲的是收益分红这一块的，没有达到您的预期。好，我们有请马经理给您做补充介绍。
0: 好的，这位听众也是非常感谢你曾经购买了我们太平洋保险公司的这一种金佑人身保险。那么2023年的金佑呢，也是我们费改之后推出的一款。那么你也知道现在的整体的利率都在下降，包括保险公司的利率它也是有所调整的。那么您所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也是我们很多的朋友的一个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交了一年交5000块钱，交20年也好，交10年也好，它的总体的收益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买的这款保险呢叫做金佑人生重大疾病保险，它保障的范围是重大疾病。刚才我们戴经理也给您介绍了，如果说
3: 那李老师这样的，我直接打断你不好意思您虽然说带保障，如果说我5000块钱我在那个买蚂蚁宝贝或者是超级玛丽亚或者是大眼文那个等等这些系列，我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我在你们的5000块钱只买了10万身价，您如果说是您的话，您选择哪一个？再说了我5000块钱我交20年我只能拿到10万零6000，10万零6000甚至不到涨了利息就分红就30-40块钱。我想问一下，我的杠杆在哪里？我买这个保险意义何在？
0: 好，
3: 而且呢，就是说，我想退保的话，您看，您刚才说了一个表的话，您刚才那个领导不是说了吗？他家人买的，亲戚买的，那个您肯定是知道的，或者您告诉我什么名字，我去核实一下，您看看您是不是有这个保险？而且呢，这个就是说，咱说话就是很直接的，那我退，我就直接问，我退，我大概能拿到多少比例？我想全部费用，我想全部退完。我的费用全部退完，利息我涨了利息我可以不要，是不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任何价值而言，那我同样的5000块钱我可以买50万身价的，而且有杠杆，这样的话您那个作用在哪里？
0: 好，这个网友你的这个诉求是有三个问题，总共是三个。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同类的保费我在其他的网上购买的话，可能保额会更高。第二个就是整体的收益是没有达到你的预期。第三个是我们的退保到底能退多少？这三个问题我理解的不错吧？
3: 对。
0: 好，首先给你解释是第一个就是同类的这个保费为什么网上买的更高？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形态不一样。您所购买的太平洋的金佑人身保险，它是有限价的一款保险，它是一个终身的保障，而你刚才讲到的可能是网上的蚂蚁保呀什么的，它可能是消费型的保障，
3: 人保健康服终身的
0: 终身的。然后它的限价你有没有了解一下？
3: 肯定了解啊！我人保健康服务交4-5000一保费是50万身价的，人保健康服务有问题吗？在那个咱们那个亳州公司可以直接交。
0: 好，你可以再去看一下它保单的现金价值是不是一样的啊，它的保险责任是不是一样的。我也了解过一些网上的一些保险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所讲的我们的收益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买的是一款重大疾病保险，它跟我们的理财收益类产品是不一样的。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一户今生，它带了护理责任，它带了养老，那么它是有所保，它是有所增长的。而这款金融人身保险，它是一款保障类保险，就像我刚才戴经理讲的一样，哪怕你交了第一年啊，我们出现了保险公司所需要理赔的一个责任，那保险公司一样是按10万进行理赔啊。如果出现了我们的轻症，我们一样会把后期的保费全部豁免啊。所以说它的产品啊是不一样的，而且23年开始，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我们的双录系统啊。这个保单的相关责任啊，一定会通过双录音录像啊，在录单的时候都会啊有的。那第三个，刚才您所问的就是我们退保，退保到底能退多少？因为您的年龄啊和我们的年龄、性别，包括我们保单持有的年限不一样，那保单的退保的金额啊也是不确定的。那具体呢，都是以我们的这个保单里面载明的现金价值表来进行计算。您可以打开您的保单，里面应该有两个现金价值，一个是金融人生主险的现金价值，另外一个是附加险的现金价值，找到对应的年限，两个一加啊，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您还是不太清楚的话，您可以找到我们当地的柜面啊，到柜面直接进行办理啊，都可以。
1: 因为时间的原因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就沟通到这儿。线下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再跟他进行沟通一下，再帮他查询一下，看到底能退多少钱。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就不接听了，您的问题我们同样转办。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大家呢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好，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572-8540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哈，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咱们的微信群里哈，咱们可以互动聊天，想聊啥聊啥。
0: 对，但不能骂人啊。好，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这个 QQ 群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啊，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还有耀斗职工视频号也可以收听收看，下方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都是实时的啊，好吧？
1: 累，
0: 你给他联系一下，给他发信息就行。
1: 给那谁吗？
0: 啊，对，就他就
1: 行
0: 啊。行，
1: 我知道了。
0: 你们不用问我们要给谁联系哈，听节目就行啊。
1: 对。
0: 好了，这个节目正式开始了哈，朋友们。那今天怎么这个同志们在视频下方留言的积极性没那么高了啊？
1: 留啊留啊，赶紧留啊！
0: 对，今天这个，但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确实是刚刚多啊。
1: 啊，对，是的，所以就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嘛。
0: 好，
1: 是吧？
0: 先进 QQ 群啊。
1: 对，进 QQ 群，现在 QQ 群聊天的确那个热度是下来了，但是微信群里依旧。
0: 还据听说年轻人现在都在用那个 QQ， 说那个老年人才用微信啊。
1: 那我据说现在好多零零后也不聊微信了，你知道聊啥吗？
0: 聊啥？
1: 跟豆包聊。
0: 爱上豆包。李俊杰说是直播吗？不是录播。这句话呢我预判了，就给你录下来了啊。
1: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你到晚上8点多听的时候的确是录播。
0: 9点钟。
1: 啊，就。
0: 重播时间都能记错，真是！哎呦，这节目做啊，真是！好，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聊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非常简单，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大家都有什么？可以踊跃的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今天呢，小补丁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啊，这个没给我们留言哈、啊。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

0: 我们最近活动挺多的，然后就是我负责他们的这个节目的一些编排嘛，然后
1: 导演
0: 对每天就给他们排练什么的。
1: 黄导，你说是
0: 没带大牌呢？
1: 啊，没带大牌是吧？
0: 对对对。
1: 黄主任，
0: 对，今天上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就去这个咱们的体育场啊，去看咱们这个职教周的一些
1: 活动，
0: 对活动，你看那个体育场那个南门，好多大家如果就是没去的话，现在还可以打开咱们药都时空的那个视频号，
1: 对，都可以看
0: 一下，对。
1: 爱吃香菜和芥末说，光看美女了，一星期没见了，还有小娜娜，哎呀，人叫萌萌。为什么叫娜娜呢？
0: 萌萌娜娜，
1: 对，
0: 都
1: 行，
0: 都能叫。
1: 黄黄不行。哎呀，哎呀，重拳出击，
0: 哎，
1: 红了，朋友们，红了，真是，真是，真是。
0: 哎呀，
1: 本名黄萌娜，我们这个平常见面多的，我就叫萌娜姐，然后家里面都叫她萌萌，是吧？你们也可以这么叫，都是自己家人啊。
0: 是的，然后她叫急了，萌萌娜
1: 啊，对，
0: 都这样。
1: 这个叫，阿比安加卫阳这位朋友说，地道的皖北方言，
0: 是吧？
1: 啊，是是是，
0: 地道的皖北方言，
1: 对
0: 呀，您不是咱亳州的吗？
1: 阿比安加卫阳啊，他这名字这一起就肯定是南方朋友了，
0: 哦，
1: 这就是著名歌曲啊。哎，现在说。你现在从这边出去，
0: 哎呦，
1: 这称呼不能乱叫啊。这个有些人是可以叫哈，
0: 对，有些人是可以叫的，有些人就不能叫，叫了就得出事儿。
1: 对，说挺大事儿的，不是工伤都治不了这种啊。好，我跟你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些办法哈。蒙大老师的办法呢，就是大家有目共睹，就咧开嘴大笑。
0: 对，
1: 就是你别管什么，你听完那
0: 笑就完事儿了，
1: 哨子音从那儿就哈哈。就出来了，锦铃帽，哈哈哈，就上来了，这太多了，
0: 真的是，笑一笑，十年少嘛，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宗旨？
1: 对对对对，
0: 完美的诠释了。
1: 对，而且呢，蒙娜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让人觉得就是有，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就是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说不出三声，你躲不过三句话吧？就被她抓住。他就知道你想聊什么，对不对？
0: 对，然后他就非要走，不管走，抓住了，
1: 给炸又开，留着吧，做客就是类似这种啊，特别特别棒啊。
0: 其实这个哈，我觉得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种方法吧。是吧？就是你跟人聊天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在就是朋友社交当中哈，就。只要你自己的内心是温暖的，或者是开心的，能传递给大家一种很好的感觉，
1: 能量，
0: 对，这样大家也愿意和你接触，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自己也会更开心？
1: 对，是的。
0: 所以你开心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挺好的人？
1: 哎，
0: 是吧？
1: 是
0: 吧？
1: 哎，这点确实是共通的啊！而且呢，我们群众朋友也说了嘛，像厂房租赁张鹏这朋友说拒绝内耗，
0: 对呀，就千万不要内耗，
1: 对，不内耗。而且有一个著名演员，他姓杨，他曾经在一档节目当中分享过一个概念，他说万事只要遇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首先你要考虑让自己变得更好，你自己变得更好之后，你才能会遇到更好的人。
0: 真的是这
1: 样的，你看以前一天天的心情就是在这压着，就完全就不行，一定要往上去，知道吗？是吧？
0: 往上去还得一声，是吧？
1: 因为你要叹气，这你就是容易笑，知道吗？你一笑心就好。
0: 这样的话，我容易，你吃多了吗？中午
1: 不是这，开心啊！开心多笑一笑啊！真是，这不知道戴老师有没有在听节目啊？这戴老师，
0: 戴老师估计忙着呢。
1: 刚总结出来的啊。
0: 对，戴老师估计忙着呢。目前，
1: 一个美丽的富婆将在我国城市南方冉冉升起。祝福你，
0: 祝福，
1: 我的朋友，
0: 祝福他越来越好。
1: 对，是的啊。包子说：“放过自己。”太多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没放过自己。
0: 就是揪着自己的一些事情不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一种狠人。
1: 这样对自己老狠了，
0: 对吧？
1: 这叫内向插刀子嘛，这属于是。
0: 对呀，你是多么的恨你自己，你才会揪着自己不放呢？

0: 现在其实流行哈、啊，放过自己。
1: 哎，对，
0: 是吧？
1: 太多事儿了，就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说法，
0: 嗯、
1: 叫做感情说法、
0: 嗯，
1: 叫感情理论。
0: 嗯，
1: 就是说我在这段爱情当中，我没有走出来。
0: 嗯，
1: 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想起他还是泪眼婆娑。每当深夜的时候，微风吹过，我总觉得我的那个他离我远去了。
0: 我。嗯，你知道你
1: 说
0: 这
1: 要
0: 说
1: 完好吗？
0: 你让我说一句。
1: 好，你说一句。
0: 就是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瞬间、嗯、我觉得是在跃动全程吗、嗯、音乐八九点吧。
1: 哎，就这种情况、
0: 嗯、
1: 说自己老难受了，老痛苦了，然后旁边出来一个家人的声音。
0: 嗯，
1: 你觉得你们俩谈恋爱是因为就是你自己受伤没走出来吗？
0: 嗯，
1: 别人压根都没进去这段感情。你自己在这儿做了3年，别人都觉得，哎，他是谁？谁是他？这中间都换了8个女朋友、男朋友了都。
0: 而且有时候哈、啊嗯，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失恋的感觉，或者怎么样的感觉，就放不下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真的是放不下这个人吗？
1: 放不下的是什么？
0: 放不下是你自个儿的青春、
1: 啊，
0: 你自个儿的付出。
1: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啊，好
0: 就。就真的是，就是说到这个感情哈、啊
1: 嗯，
0: 你会发现，越是付出多的那一方，
1: 对对对，
0: 他越是很难走出来。
1: 对，这事儿是、
0: 嗯，是吧？
1: 当然了，当然，我当年也是个忧郁男孩，知道哈。
0: 梦想你听节目吗？
1: 他没听节目，今天他在健身。
0: 要不然不敢说这。
1: 对，要不然这谁敢说这呀？说这不是早回去招霉了吗？这是不是啊？就皮痒痒了啊！
0: 赶紧回去，那人谁呀、
1: 啊？哎，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感情问题。其实爱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这种感觉，
0: 嗯，
1: 突如其来的一个话题，就是突如其来的第一面，你要想了让自己过得更好，那肯定就是在爱情上面体现非常明显一些。接下来要聊的那一些内容呢，可能就会在友情上、亲情上、自我疗愈上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年华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用计较那么多。对，人要有几个爱好。
0: 嗯，
1: 反正我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有这种想法，
0: 是吧？
1: 他的这个爱好呢，就是比如说，
0: 嗯，
1: 一你要有一个热闹的爱好，就比如说群体的活动，
0: 对，
1: 你会吸收他人的能量，
0: 嗯，
1: 或者说你也会散发出自己的 guess 的魅力，
0: 是
1: 吧？还有一种呢，你要有一个创造的乐趣，就比如说你要，或者说你要会做饭啊，
0: 嗯，
1: 或者说你会剪视频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是你成长的，就是叫做创作，还能让你成长的爱好。还有个就是当然有一个独处的爱好，
0: 对，
1: 比如说自己喜欢什么看书啊，或者说自己喜欢钓鱼，或自己喜欢溜达，这都行。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的想法会就像发散似的就开始出来了。
0: 我真觉得我咋那能啊，这啥我都有，
1: 是吧？我就一个爱好，我就把这个全、啊。这有的时候就是他说，哎，老师我没有那么多，我就两个、
0: 嗯、
1: 一个就是能独处还能爱钓鱼，我这就两全占齐了就行，别考虑那么多啊，知道吗？你说你这仨爱好，
0: 这仨其实说实话哈，你想一想，一个都少不了，不能少、嗯、一个都不能少，
1: 对吧？你也是这样
0: 啊？对呀，就是我们要习惯这个就是团体的一个生活，在社会上嘛，对不对？
1: 人群嘛，
0: 对，
1: 群居动物嘛。
0: 然后你这个创造，你也就是说，你不断的要自身的学习呀。
1: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
0: 嗯、这个，
1: 留下痕迹、啊。
0: 对，这个是不是少不了？那么你独处的时候，它是不是一个自己思考的阶段
1: 啊？
0: 这个也不能少。其实它不光是自己思考，也是自己休息的一个阶段吧。
1: 嗯，
0: 就你在独处的时候是无人打扰，你想干什么就干嘛，然后你就做回你自己。
1: 对，人啊，难得无聊，
0: 嗯，
1: 难得糊涂，
0: 嗯，
1: 知道吧？是吧？这两点你就要学会了，大智若愚了，
0: 对，
1: 是吧？这是彭行长吗？
0: 对，是的，彭行长。
1: 彭行长你好，这美女么么哒，
0: 么么哒，
1: 吃不吃冰镇西瓜？
0: 吃呀。
1: 我不能吃冰镇西瓜，因为我闹肚子啊，知道吧？都小哲啊，爸爸的时候无不无聊。那就是这说明就是这脂肪吃少了、
0: 嗯，
1: 是吧？
0: 无聊的话，应该都是肠胃不太好的吧？肠胃好的基本上不会到无聊的那个时间。
1: 对，像我这种就是不会啊，而且无聊的时候你就听林俊杰的歌嘛。
0: 嗯，对呀、啊。

0: 无聊变得有话聊。
1: 哎，真的是啊，
0: 是吧？
1: 啊，
0: 前两天还唱这歌呢，这因为没记起来。皇上，你说什么呢？这是
1: 挺好的，就哎，我们性格就这样，然后就自己很开心，然后别人也会很开心，
0: 嗯，
1: 是吧？你继续，
0: 你继续，
1: 你继续，你继续啊！
0: 你爱真是，你就大喊黄毛娜的名字，
1: 别不不别打断您了，
0: 毛娜，哎就行啊。然后许多人说啊，不内卷，该躺平就躺平吧，爷们儿啊。
1: 嗯。
0: 这个包子说改淤起淤起，这可不行，真的是不会了，
1: 会
0: 发
1: 现
0: 世界都是亮的。
1: 这个我们不提倡的哈。
0: 那你确实亮啊，知道吗？
1: 立
0: 冷立冷立冷，这你就亮，眼前一亮。
1: 对，五彩斑斓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买俩新手镯，你说你受了受不了？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不
1: 正亮正亮的。
0: 对，该躺平躺平，就是这个，大家对躺平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啊？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认为躺平就是混吃等死，在那躺着。
1: 嗯，
0: 有些人的躺平是在积蓄能量。
1: 还有一些人的躺平是在努力之后的无能为力。
0: 哎，对，
1: 嗯，
0: 你就放过他。
1: 对，
0: 就是，你看吧，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
1: 嗯，
0: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以前跟我开玩笑说过这句话啊，
1: 嗯，
0: 说你要是心情不好，你去找算命，
1: 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算命的他只能说外界不好，从来不会说你
1: 不好。不说你
0: 不好。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你有他实在没什么怪的了，就怪你家那块地，是吧？就实在不行，就是你叫床挪个方向，是吧？你进门的时候稀拉拉的给收拾干净，这都是有一点在这里面的，挺好玩啊。他躺平的时候呢，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嗯，
0: 有些人是努力过后的躺平，
1: 对，
0: 有些人是已经得到富足的躺平。我们要谨记一点。当我们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支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享受精神世界的建构。
1: 这个就是，它每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每个阶段躺平哈，这个躺平这两个字从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就没有理解成它是真正的啥都不干就躺着了。
0: 我只知道躺平躺平，但我从来没躺过，不敢。
1: 我曾经也试过不枕枕头，然后往那一躺平着，
0: 难受，颈椎受不了。哎呦，我脑子里边空血，嗯，嗨。然后
1: 许多人夸是可以的，但不能捧杀，夸的太多，他就觉得应该自己就是这么优秀。这说谁呢？这是
0: 你这种啊，你这种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有一种引人误入歧途，就咱不说话叫人带切火的那种感觉。
1: 嗯，对，
0: 就是夸是可以啊，不能捧杀，这个捧杀就。点明了这一点，夸他太多，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那么优秀的，这就是要宠溺性的让人成长，就是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就是你要拎清自己，
1: 嗯，
0: 我们首先说就是你说这个夸人，
1: 嗯，
0: 这个捧杀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明知道他做的不对，
1: 嗯，还要去夸他，
0: 对，一定要肯定他，对，你就是这样做了，你真棒，是吧？这老厉害了，
1: 嗯，
0: 现在小朋友都已经知道该怎么样去比这个厉害了。比如说站在沙堆上往下跳，
1: 嗯，
0: 有人说，哎呦，你看我都能跳，你不跳，你就是个怂啊。然后呢，就是他说我不跳，因为我知道跳下去肯定会受伤，类似这种情况，小朋友都已经都录入清楚了。那个捧杀那一块确实是有些人不该做的，就是咱一定千万别这样，会让一个人盲目自信，导致个
1: 对，是的。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哈，大多数人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定位，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哈，就不会轻易被捧杀到，
0: 对，不会不会，
1: 是吧？
0: 我们太敏感了，
1: 对，
0: 是啊，
1: 嗯，就是、
0: 不光心理敏感，皮肤还敏感呢，这是，
1: 就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0: 嗯，
1: 你把我夸得再好，是吧？哎，你说蒙娜，你看着真瘦，八十多斤吧。我明明都一百出头了，你非得说我八十多，我自己没自知之明吗？
0: 嗨，听不就是这话吗？
1: 那最多那一时我会想，这也算是一个情绪价值吧。
0: 对对对。
1: 我看着估计也挺瘦的。
0: 你确实瘦，你在我眼里永远是八十斤、
1: 是吗？
0: 对，真的是。
1: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人吗？
0: 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因为我对这个重量的没有什么概念。
1: 概念，嗯，反正看着很瘦就是对了。
0: 嗯。熊猫是个硬卡，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堵斑了， 干完了
1: ，好，干完了。
0: 啊，这用博州话来说，我的躺平就是啥东西都完了，都干完了啊，躺平几天，然后再接着干啊，再躺平几天，很好。
1: 这是就是一种调整，一种休息，是吧？
0: 你就是这个生活节奏啊。
1: 对，这节奏我觉得挺好的
0: 啊。
1: 就是这个节奏，有时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节奏啊，你一定要自己把握，因为你自己的这个情绪，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包括你的身体，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0: 哦，
1: 是吧？
0: 这是倩姐吧？是不是？那头像是一样。
1: 真不知道。
0: 啊、哦，这是属于这，你不会是开大车了吧？最近。跑一长线，跑两天，然后回来休息两天。
1: 回来休息两天，
0: 啊、
1: 对对对，是我改名了。
0: 这是你别改名了，你这名字是你改的，我真是。
1: 改的不认识了。
0: 老青春了。
1: 不错不错，很好。
0: 很好，很不错、哈。
1: 咱俩要捧啥的？
0: 哎呦，真是。还有一种啊，还有我听一个这个一个朋友，他在公司里面上班。
1: 嗯。
0: 他呢？刚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25岁，今年呢已经35岁了，就在那个工作岗位已经工作10年了。
1: 嗯，
0: 他刚开始进单位的时候呢，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年龄稍微大一点，
1: 嗯，
0: 不会用那个打印机，
1: 嗯，
0: 他就在那个岗位上去干啊，顺便帮人跟打印了一些文稿，
1: 嗯，
0: 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呢，他所有身边的朋友都夸他啊，文件做得真好，
1: 嗯，
0: 文件做得真棒，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做好，什么事情都不接触，就在这方面非常钻研，
1: 嗯。
0: 别人的喜卡呀，
1: 嗯，
0: 别人的文件呀，
1: 嗯，
0: 别人包括一些这个一些需要的资料啊，只要找到他就会迅速的帮人解决。然后呢，有时候就会有人告诉他说，你要接触其他的，他说我这个人笨，我就把这一件事做好就行了，
1: 嗯。
0: 身边所有的老员工都已经升迁了，就他还在那儿搞，
1: 一直干那事儿。嗯，
0: 所以说人啊，你就不能老是干这一样东西，知道吗？
1: 对，
0: 就是精是可以精的，
1: 嗯，
0: 就是精于此道是没问题。
1: 对，
0: 但
1: 你
0: 不能
1: 然后你也要接触其他的东西。
0: 对，你不能一股脑儿全只干这个，是吧？就领导一问你，你会其他什么吗？不会，
1: 不会。
0: 我会使用打字机、
1: 嗯、
0: 啊，你这就完，知道吗？
1: 我会双面打印。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他那个捧杀这种。
1: 嗯，
0: 就说哦，小李啊，就你打印的这个东西特别好，或者就你送客户送的好，
1: 嗯，
0: 每次都是你。
1: 对，就像上次永杰非让我那个给咱们这个手机充电
0: 哦、
1: 嗯，然后他说就你充的好，其他人充的都不行。
0: 这事儿还能拿出来说吗？
1: 然后就你刚才说那事儿，就是瞬间让我想到了哈。
0: 那不是，那是实在没有什么夸的了。
1: 我瞅那店搁十个的，
0: 对，因为我教你最放心。咱不说其他的，就其他的女主播来了之后，我永远还是这句话，我就交给黄梦娜女士，我最放心。
1: 因为她只能让我充，因为那个点儿她找不到其他人。
0: 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
1: 嗯，
0: 是因为啊，就是你看嘛，像你这么就是完全的人很少。就是既长得漂亮又心细，他们是既长得漂亮心不细，懂了吧？你万一给他
1: 那俩挺娘嘛？
0: 对，不是他们俩仨啊，那仨我点名哈、
1: 啊，
0: 李科、
1: 嗯、
0: 王杰、
1: 嗯、
0: 冯雪瑞，就你们仨，知道吧？
1: 哎、
0: 确实是，真的，有的时候他忘了之后，你知道带来的结果有多恐怖吗？
1: 很恐怖，这个的确很恐怖。
0: 我
1: 嗯，
0: 每次啊，就在做节目之前，
1: 嗯，
0: 我会先检查一下我工位上那2块充电宝有没有电，有电的话我就放心。
1: 对，
0: 就算直播手机它现在没开机，
1: 嗯，
0: 我充上之后就连着它还能直播啊。
1: 对，是的。那如果要是就是提前充电了，就不会有那么多后续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
0: 很轻松啊，
1: 嗯，
0: 就往这一坐，然后就等着开播就行了，
1: 就完事儿了。
0: 真的，就提前做准备还是非常棒的啊。
1: 所以说啥事儿都得有规划，不是？
0: 对，
1: 嗯，
0: 余淮，看余淮怎么说。
1: 余淮，你们不会都是行走的50万吧？这我没有看懂。
0: 这是发了一个什么？
1: 这发了一个什么？
0: 你是在哪儿发的呢？正事儿啊，这还副事儿的正事儿。
1: 这个网站我没看过。
0: 嗯。青年是为国家的未来，
1: 嗯，
0: 也是境外，嗯
1: 嗯，
0: 蓄力的一些重点目标。 接入此网平台啊。
1: 嗯，
0: 这个就上升的层次就太高了、啊、
1: 对，这个我们俩聊不了，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思想啊学识啊有限，
0: 都太高，
1: 不然的话咱俩就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说这声就不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是吧，所以说你说咱俩能聊到那个话题吗？
0: 对对对，
1: 嗯，宇宙
0: 人民广播电台
1: 跨过去了，跨过去了，
0: 跨过去了是吧。
1: 对，然后咱大总管咱大总管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方法就是多给变得更差的人啥思维
0: 哦，你一带一路你棒的是吧把你带起来真的是、嗯、啊，你行，你是个能改变别人命运的人。
1: 你看你的微信部署是第二名，你把第一名给删了你就是第一哎，你这好，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思维。
0: 火
1: 啊、
0: 你这行啊，为什么要看这微信步数呢？
1: 对呀、啊、那
0: 我从来没搞过第一过。
1: 微信我从来没进过前十。
0: 我说一个这样的事儿哈、
1: 嗯、
0: 咱群里面这个朋友你们是整天是没有工作吗？就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加了我们听众朋友的微信3万多4万多，对，
1: 就因为人家工作忙。
0: 哇，3-4万你知道吗？
1: 嗯，
0: 你每天都3-4万步
1: 干啥去了？
0: 对，我那天我兴致我这出去干工作嘛，然后那天老忙了，我觉得我从早上我都没闲着，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一看我的微信步数啊，
1: 嗯，
0: 朋友们27000还是28000，我说我高低我得整前3名嘛，我一看167名。
1: 我今天我刚看了，我是第260名走了。
0: 刘老师你去干什么了？
1: 然后第一名，对，刘老师在我朋友圈里是刘老师
0: 跑步去了，肯定
1: 他应该采访了，采访，然后他也喜欢跑步。哦，
0: 这上面就追溯了啊。
1: 对对对对对，是的。然后就是咱台里边这个王主任、
0: 啊、
1: 不是那个被打的王主任哈，
0: 啊，赵敏哥，
1: 另一个，对，
0: 嗯，赵敏哥是我们后勤、嗯、这个就来，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这其他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你们都咋走那么多呢？
0: 对呀、啊，我上次我20000多，我100多名，我受不了，我真有点受不了。我朋友圈人多啊，不是啊，不对，
1: 啥呀？
0: 20000多不是100多名，是10几名、17名，我记得是。
1: 你看我这6000多步，我上午在体育馆美食线
0: 都246，
1: 才240多名。
0: 哇哦，按照列了吧？
1: 就我这朋友圈人太厉害了哈，你们这腿这个飞毛腿呀、啊。
0: 那就是没事就抡起两个腿就走是吧？
1: 嗯，对。
0: 就是你这是别人啊、哦，别人也不止花50，我知道别人都知道，别人知道的我不一定都知道啊。好，绕口令。
1: 顺口溜啊。
0: 绕口令，这叫顺口溜。
1: 绕口令。
0: 对。我们再继续来看看的啊。
1: 嗯，
0: 我都躺平了，我不躺着，我一去工作就得花钱，什么油费啊、饭钱啊、饮品、啊、没把产品推销出去呢，自己一天花几百块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对，这挺正常的呀，是吧？
0: 嗯，就是你看我们俩就像直播一样，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我们来说、嗯、这个节目他们觉得听着顺心，我们就要改变。
1: 对，而且你看我们天天在这叭叭叭叭叭的，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支持我，
0: 说的好惨好惨啊！哎呀，小土豆说：“某天人生如果有新的体验，别拒绝，好不好？”你这是什么样？这是见事儿啊，见事儿理人啊。说我现在就想节省点钱，晚上吃饭喝酒，偶尔旅游，好，
1: 挺好的
0: 年华啊。
1: 对，你只要我觉得就是自己有安排的，就是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就很好，是吧？我们不铺张浪费，然后平时省点，然后在某个节点让自己开心一下、
0: 嗯、就是有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嘛，就是我上次在朋友圈当中、
1: 嗯、
0: 啊，不是朋友圈，抖音里面发了一个、
1: 嗯、
0: 就是测自己是什么灯，
1: 老灯，
0: 对，我已经是老灯这个年龄了、
1: 嗯、
0: 啊，踩着线进去的94年，然后呢是个老灯的范畴。人一旦开始慢慢变老，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吃饭也开始自己做了，
1: 嗯，
0: 起床也不用说催酸祖嗣了，
1: 嗯，
0: 然后呢晚上呢有的时候还睡不着了，觉少了， 什么那个出去消费的时候呢，就是能不做就不做了。以前还在纠结，现在压根就不纠结，拍拍自己兜，扭头就走了。就这种情况比较多了都。
1: 那我还是还蛮年轻的哈。
0: 你啊？
1: 嗯。
0: 你现在是？
1: 就是我吃得饱，睡得着。
0: 哦。新款。
1: 嗯，当然我起床是不用叫的。
0: 哦。
1: 嗯，对，因为我要叫身边那小家伙。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啊，我后面呢，就是购物呢，这。
1: 购物的话，其实我一直的这个购物观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值，我就去买它，或者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需要。如果这个东西我有点喜欢，但是我觉得它对我，在我这儿可能没有起太大的作用，而且我买了它不会说我特别开心。我说的是稍微有点贵的那种。
0: 是能拎得清的人。
1: 我就放弃了。
0: 哦。
1: 嗯。
0: 你看吧。
1: 对。
0: 又有钱，又能睡得着觉，你看。气人不？你说你这真是，有的人，哎，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穷，穷的叮当响，每天被自己吵醒，那是。
1: 穷开心
0: 啊，哎，就都行，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啊。
1: 其实有时候这个人的性格哈，他跟穷富也没有关系，当然有时候会有，就你有些事儿的时候，他会影响到你。
0: 嘿嘿。
1: 但是大多数哈，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人的性格可能会因为一些事情改变。
0: 嗯，
1: 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
0: 对，
1: 是
0: 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哈。
1: 好，
0: 好好，
2: 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好，先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对，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哈，26281558和55728540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因为微信群里边更加热闹一点。
0: 对对对，进行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或管理员，然后呢，就直接进我们的微信群了啊。
1: 嗯，
0: 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博主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博主广播电视台，还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好好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谢谢群里面他们说什么来着？我看见拼你的表情包了，这怎么这一会儿没看这么多信息？
1: 嗯，对，群里面说的是各有千秋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没有认真思考过，就你不能想啥说啥。咱说的是今天的话题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0: 第一，
1: 你就连思考都不思考你就说出来，不就像刚才说的那种捧杀是一样的了吗？
0: 第一第一第一
1: 是吧，所以你得思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更好的人。
0: 哦，
1: 然后这是我们自我的一种想法，那你再上升一个高度，你要想想怎么样让别人变成更好的人。
0: 对，你是一个英雄。知道吗？你首先你是个英雄，英雄呢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1: 是吧？
0: 你就开始改变身边，开始改变你的小区，开始改变这座城市，再开始改变这片土地啊，好吧？
1: 你看哈，我们就是有一位朋友说的就特别好，就是他说先学会少刷没用的手机。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思考了好长时间，我就每次有时候拿起手机想刷的时候放下。
0: 啊，放下！
1: 我又没啥事儿，我刷它干啥？
0: 放下它，
1: 放下它！
0: 哎呀，
1: 要戒掉刷手机的习惯，
0: 真的
1: 是吧？
0: 就是好多现在这个短平快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冲击感太强了点儿。
1: 对，
0: 我可能是现在那脑子没反应那块，反应不了那块了。我刷的时候什么也记不得，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
1: 对，就是你真的是浪费了时间，然后还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就是有时候你明明没啥事儿是吧，就抱着手机就让你瞎比划，然后看了一些事儿，这位朋友就说越刷越焦虑，越刷越颓废。
0: 我准备以后做长视频。
1: 长，对，这样大家就直接看永杰的那个就行了。
0: 对，我就看我的，我一做6小时。那你看一看啊，
1: 我就问你啊，你做长视频做了6小时，然后你做这条视频你得做多长时间？
0: 就是做这条视频6个小时、
1: 啊、做这
0: 做6小时，然后我出来这成品也就大概这个几分钟啊。
1: 嗯，
0: 其实长视频对于来说现在好像很多朋友说他们有在犹豫。长视频的定义，有的人说30秒，有人说50秒，有的人说1分以上。
1: 我觉得是1分以上的。
0: 我觉得长视频应该达到5-6分钟，
1: 对，
0: 7分钟左右的
1: 时间。对，必须要按说哈，就是你正常的话要3分钟，是吧？这才算是一个长视频。
0: 我现在都想拍一拍，就是我这两天老刷到这个外地朋友来亳州，然后他来体验亳州这种感觉，然后做一下这个推广，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在亳州的朋友推广亳州的时候，就还是少一点点。
1: 你知道这谁吗？
0: 我知道，汪老师。
1: 对，磊哥，
0: 磊哥
1: 来了来了。刚才在这个我们那个今天那个上午演出的歌手群里边，然后我就跟他们拍了张照片，然后我说直播呢就聊天嘛，说我是不是睡了一木棱子，我梦一天了，我上哪睡一木棱子去？
0: 他又不是年轻人，不是房睡都睡，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就说我在直播呢，然后给你喝喝去。
0: 好，那谢谢。磊哥是言出必行的一个人，
1: 对对对，而且特别认真的一个人。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在就是他指导着我们录音嘛，就经常指导我们录音，然后那个 录好音之后，然后歌手的这个声音做出来以后，他还要到现场
0: 再听，
1: 亲自的去听一下，然后听完还不算完，还得指导人家那个昨天那个体育馆那个音箱上面那个啥，就比应该比较专业的吧，当然我也不太懂，就放了个啥，然后就说导致的那个声音什么
0: 受干扰
1: 啊，对，就不太好，
0: 嗯，
1: 然后管
0: 话筒受干扰是吧？
1: 不是，他那个线子放了个啥，
0: 线上是吧？
1: 嗯，对。
0: 哦，
1: 嗯，线上还是那个什么，就音箱上放了啥，
0: 对对对，有影响。
1: 然后他还坐在中间那个位置听，说什么有那种两个声音干扰的那种。
0: 嗯，窝里户来，跟这能啥呀？
1: 这谁呀？
0: 您的名字老棒了，这是啊。Hello。
1: 你，
0: 我还想念吗？
1: 弄个狗头说窝里户来。
0: 这是头像是本人吗？这是。
1: 头像别说还挺可爱，
0: 这很好看，很好看，
1: 很好看的一个头像。
0: 你看我的头像，我给你发一个，我这
1: 你那才真是狗头。
0: 对，我那我发个心儿哈，
1: 嗯
0: 啊，这都走小折了，发个心啊，
1: 发个心。
0: 看我的头像老棒了。
1: 对，
0: 哎，我你们不是管理员，好像看不了啊，
1: 看不了，就好像看不了头像的。嗯，
0: 得吧，这是一个黑色的狗。好，那个刚刚在我们讨论一下的磊哥啊，磊哥就是让自己变开心的事情都是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办法都有哪些，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磊哥有吗？有的话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再接多多的活儿
1: 啊。
0: 肯定让自己变得更好，真是啊，真是，你再努力努力啊，你再努力努力，明年我就换车了啊。那种情况。
1: 磊哥努力努力，明年换个话筒。
0: 对对对对，哎，为什么要给他换话筒？
1: 造福我们。
0: 哦，行行行行。
1: 但磊哥的设备已经很好了。
0: 嗯，
1: 对。
0: 好吧，来看这位朋友说，有些人呢纯属自带负能量啊，跟你吐槽八卦，拉你攀比，到处搬弄是非，想变好就自动屏蔽他啊，不凑热闹不搬是非，然后呢别人的热闹我不凑，别人的烦恼我不接，哎，拜拜。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哈，应该每个人身边都有这种人吧。
0: 他这拉你入伙，这时候就特别事儿，
1: 是吧？
0: 嗯，
1: 哦，不过我不喜欢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0: 我们就不会卷入这些是非当中。
1: 对。
0: 现在就是你听到一个震碎你三观，或者说让你觉得很离奇的事情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人咋这味儿的？然后现在就然后扭头就走。
1: 我现在可能会
0: 付诸行动
1: 啊！哦，铁林吗？
0: 啊，
1: 我走了啊，拜拜。
0: 哦，远离，就这种真是。就有些人就说我们在一起孤立他吧，就这种情况千万要注意，这人就绝对让你带坏你。
1: 是的。
0: 磊哥说换新设备的时候最开心，
1: 是吧？我就说是吧。
0: 嗯
1: 嗯。

0: 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啊。
1: 嗯嗯，董事长你多换俩。
0: 我还以为你要说长出新头发最开心呢。
1: 你属于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他现在在长头发，他自己都害怕，真的。你年龄多大开始自己长头发，真是。
0: 那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 我是看过一个社会新闻，一个97岁的奶奶，
0: 嗯，
1: 然后她的白发开始长黑发，然后她的掉完的牙齿开始长，
0: 长出来了。
1: 啊。
0: 然后呢？
1: 有，但是后来却说那牙齿也不是牙齿，但头发是确实变黑了，开始。
0: 我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然后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去想象。嗯，
1: 磊哥白翻了还中等，你
0: 先
1: 最起码老
0: 了吧你。
1: 94年的算老登了都已经。
0: 你还中登？你都一脚登了，一脚登。
1: 你那上古登，你那是属于都是。太吓人了，现在真的是。你要想一想，你想一想，00年，
0: 嗯，
1: 现在看我们相当于我们看谁？
0: 看磊哥。
1: 不是。20年6岁的孩子，
0: 嗯，
1: 20年看咱这个90年的人，看3岁以前，
0: 像我们
1: 6岁的孩子看30岁以前，就像我们90看，50年的人吗？
0: 50、60左右，60年
1: 的人哦，
0: 60、70那会儿吧，
1: 啊，
0: 应该是。
1: 你想一想，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了啊哈。
0: 那我依然觉得很年轻啊，这一点我跟磊哥就有共鸣了，心理年龄。年轻就好，对吧？
1: 你们俩把幼稚说的真棒，那人。
0: No， 我依然觉得我很有活力，很年轻啊。
1: 对、
0: 嗯，就不管是自我欺骗也好，
1: 嗯、
0: 或者是自恋也好，但是这一刻，那说完之后我就很开心呢。
1: 其实这是要有的心态，
0: 是吧？
1: 确实不错。
0: 嗯，
1: 心理年龄自己衡量啊，这都是能给自己给的。
0: 对，是的，
1: 嗯，
0: 太幼稚都气了。
1: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特别，它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就是他双腿因为这个施工的时候啊，
0: 嗯，
1: 双腿施工然后压到这个脊柱了，
0: 所以截了，
1: 没截
0: 啊、
1: 就是他不能动了，
0: 哦，
1: 就是下肢不能动了，
0: 嗯，
1: 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
0: 嗯，
1: 然后那说他们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我还能动，我能动了、
0: 嗯、
1: 后来真是经过3年以后他真的动了，
0: 真动了。
1: 对，能，他就不能，还不能行走，但是那腿已经可以抬起来收身了，对吧？已经说这是个奇迹啊。
0: 嗯，
1: 压迫这个脊椎骨这一块后面这个哪一块来着我忘了，但是他说医生已经给他判了，就说你这辈子
0: 肯定就不可能了，
1: 不能再站起来了。
0: 对，
1: 但是我每天就是我都会，我就在意念，我想我的腿能动了，后来真能动啊，那是。
0: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我们就不能相信的一些东西哈，你只要自己给自己一些信心，说不定它就能成真了、当然我们不是说
1: 让你信其他妈的，
0: 对，或者是就是你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他就是说不能动了他就想想就能动了，也不是，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平、
1: 对，
0: 是吧？
1: 生病了就去医院，
0: 对，
1: 不要说我到楼下大槐树拜拜就好了，知道吗？不行，他生病得上医院，知道吗？
0: 对、
1: 哎、
0: 是的。
1: 哎，这是吧？
0: 这朋友说，好好吃饭，别再瞎糊弄，就别总一顿外卖，然后一顿零食的随便对付，也别暴饮暴食，撑到难受，就对自己的胃哈温柔一点，日子才会慢慢的善待你，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跟着在线。
1: 嗯，
0: 这句话说特对。
1: 本人赞同。
0: 我也赞同。
1: 我现在真的。
0: 嗯，
1: 我以前我就说对肥顿算了得了，
0: 嗯，
1: 现在我都是自己早上自己做早饭。
0: 我以前也是就不爱吃早饭，然后这真是年龄大了哈，就每天早上都得吃点早饭，不管吃啥都得吃点。
1: 你也是不爱吃早饭啊？
0: 嗯，就是有时候早上就可能你要是你起得早嘛，然后起来就老感觉没胃口，但现在就不管啥没胃口也得硬吃。
1: 哎，
0: 嗯，
1: 我这是3顿都有胃口，而且
0: 你我咋
1: 一顿比一顿厉害，知道吗？我现在我都害怕，你知道吧？
0: 我就晚上最能吃，
1: 晚上最能吃是吧？我是没有一顿不能吃的。我也为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情况。我今天早上算吃的少的了，我今天早上给自己下了份面
0: 哦，
1: 下份面之后呢，
0: 多大份面？
1: 就是那个就是竹升面
0: 哦，那
1: 一碗
0: 一小碗，
1: 对，一小碗，那是正常一个成年人一顿的量。
0: 嗯，
1: 我吃了一那碗面。 续了一根火腿肠，
0: 嗯，
1: 然后呢又搞了一个山东的那个卷饼，
0: 卷饼，
1: 卷饼里面呢放的是那个牛肉和那个青椒丝切的，那一个饼我告诉你多长嘛，
0: 嗯，
1: 就它得多长，我就这么比划吧，就有个35厘米左右，
0: 嗯、
1: 宽呢是也就是4-5厘米，
0: 那长，
1: 对，宽和手机差不多，比手机再宽一点吧，
0: 嗯嗯，
1: 里面卷的满满的是牛肉和这个青椒。
0: 他这一顿早饭是都快成我一天的量了。
1: 哎，真是！我吃完之后，我告诉你一个很神奇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吃不饱。你这火腿肠都是后续进去的，是在我吃完之后，我就觉得胃还是空空的。我说这怎么办？我说吃这么多了，我等会儿还得，这个要消耗消耗。
0: 运动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又看那书房里面剩了一个妻子买的番茄。
0: 又给炫了，
1: 又啃半个番茄，你知道吗？
0: 然后中午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看了他拿了一大份的那个我们食堂那个卤面
1: 啊、
0: 哦，你干嘛了吗？
1: 补光的
0: 啊，
1: 咱娘几个做的是手擀面。
0: 然后你吃了那大份卤面，然后又吃了一碗手擀面，
1: 就吃了一碗，因为卤面吃完之后又吃了一份妈妈做的那个番茄鸡蛋面，小碗的。
0: 天哪，
1: 没吃饱。是他那个才做了一盘红烧肉，哎呀，
0: 那个求求了，求求咱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恁、可能白捧啥尤杰了。每次尤杰一上来，哎，真帅呀，尤杰瘦了呀，拿了行嘞，你看导致的他现在
1: 180了，
0: 狂吃天天。
1: 不，这两天就是体重开始涨，因为我运动量少了嘛，然后就开始涨，我真得控制自己饮食了。晚上的时候更离谱，真的是晚上感觉吃不饱，这是最吓人的。因为我这人嘛，
0: 嗯，
1: 有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小酌，
0: 嗯，
1: 一酌吧，你说你
0: 就多，
1: 就不是多，
0: 就酌多。
1: 对，你是这个酌吧？你看磊哥说永杰，看不出来胖，你看吧，
0: 是吧？就捧杀的那种人出来了。
1: 哎呀，就是你看，就是胃一旦撑大了之后呢，他就很难再回到他以前。
0: 它其实是可以缩小的，
1: 是可以的，
0: 对，是可以的。但是相比你瘦的时候那会儿。
1: 对对对对，你习惯了，
0: 嗯，
1: 然后呢，你就想一想哈、这个时候有多厉害。平常我们就比如说那个瓶装的水喝一瓶，
0: 嗯，
1: 感觉撑的难受。那啤酒6瓶，500毫升下去之后没砸砸。
0: 刚咱们那个进广告的时候，永杰喝了他的水，
1: 嗯，
0: 他刚炫了一口，是我半天的量。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太停的。不喘气儿吗？
1: 我也有点渴。
0: 这喝不喘气儿吗？我说你，哎呀，那真，啊，现眼是吗？我以为你要现场呢。
1: 你说谁现眼呢？这是。
0: 我说你现场演示。
1: 啊、这瓶水现在还剩大概这么高。
0: 对。
1: 说你的，我真是。
0: 你离调音台远点儿。你可保不齐，我跟你说。好，加油，加油，加油。
1: 朋友们，咱不说其他的，差不多没了啊。
0: 了
1: 一个杯子喝三口，
0: 牛不牛？哎呀，
1: 受不了，受不了，
0: 大胃王了，快成。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
0: 这也
1: 不
0: 能
1: 吃，
0: 那
1: 也
0: 不能吃的时候
1: 就
0: 晚了。我告诉你，你现在也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是不是有时候，特别是身边有老人的话，然后你吃这个不敢吃，这个油啥啥啥啥啥啥。然后你吃那个不敢吃，那个是啥啥啥泡嘞，
1: 就是
0: 对，
1: 有太多了。我们家不在乎这个，我们家都说这个胃好，弄秤就小孩管，就小花料啊。你吃塑料呢？哦，吃塑料，吃吧吃吧，那砖头别吃了啊。哎呦，类似这种情况，真是，就是还有那种说法，什么说过夜的茶不能喝，
0: 对，
1: 有毒。
0: 嗯，
1: 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毒？
0: 什么毒？
1: 孤独。
0: 所以我们要送歌。
1: 因为这是那以前是什么情况、那以前隔夜的水不能喝，是因为家里面呢有蝙蝠，蝙蝠拉的屎呢叫夜明砂，蝙蝠尿的尿呢如果说进到水杯里边之后是这样的，很正常。
0: 你说话能不能文明点？
1: 对，排泄物嘛，就是它是吧，那个东西如果说让孕妇喝到了对孩子不好，对吧，容易流产，所以说过夜的水不能喝。
0: 而且现在不是说已经那个专家已经说了吗？专家说了过夜水能喝了。
1: 对对对对，小白带着这样血糊的啊，那壁虎啊，壁虎的尿。
0: 还有壁虎 虎、老鼠。
1: 对对对对，那就多了哈。
0: 他这个，这哦，老鼠是那个是打的那个表情包是吧？
1: 嗯、啊，是的，你那眼都已经现在进成这个样子了。
0: 没有，我这斜着看这个手机，就看灰色的一坨在那儿。
1: 嗯，
0: 他眼神其实还蛮好用的。
1: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那什么鞋不能冲着床放，是因为那时候没有灯。
0: 对，
1: 摸不着鞋，
0: 容易穿反。
1: 对，穿不上，不是穿反的事儿了。
0: 穿不上，然后夜急的时候你就老穿不上，咋整？
1: 要自己吓自己啊！说这你不穿这鞋，有人穿这鞋，你要对着你，他就对着你站，老吓人了。
0: 歇会儿。
1: 对，老吓人了，在夜黑风高的夜晚，
0: 嗯，
1: 一个人突然吓你一跳，
0: 迎接，
1: 啊，魂儿出去了。好好害怕，好害怕哦，好害怕哦。这行，我们继续来聊哈，这是让自己就是变得更好的办法啊。他说不用逼自己事事完美，偶尔躺平发呆放空一会儿完全没有问题。
0: 是的呀，
1: 但别一懒到底啥也不干。
0: 其实有那种人，就是有那种越躺越懒的人，其实不是那种人，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越躺越懒，就你不想干啥，
1: 气血都躺没了。
0: 对，就是你可以适当的休息，或者给自己一天两天的时间，或者甚至半天的时间，然后躺一躺，啥事都不干。但你别连续好多天一直躺，一直躺。
1: 对对对对，
0: 你真的会躺废的。
1: 是。
0: 嗯，
1: 知道了吗，磊哥？别一直躺，一直坐那也不行。
0: No， 磊哥已经那个，磊哥都是睡点挠了。
1: 对，那没有点。
0: 他永远都给刚从国外回来了呀。
1: 哇哦，哇，那就是老棒了，那个。
0: 嗯。
1: 怪不得。
0: 啥时候的刀师茶？
1: 什么杰克森、卢泽啊、阿凡达都离你而去
0: 了。因为他就是白天录音，晚上他要做那个
1: 剪
0: 嘛，对，是的，所以都后半夜睡，也挺辛苦的哈。
1: 你这是和 IT 有啥区别？
0: 嗯，这谁夸我美女呢？
1: 山雾，我们的老
0: 谢谢你啊，
1: 可可爱爱上上啊。
0: 时差一直没倒过来，赶紧量好假用啊，不然的话更土了。
1: 哎呀，别这么说，哎呀，说那下雨的时候他们先知道，知道吗？哎，这个事儿就是……
0: 那如果小鸟那啥的时候，他也先知道？
1: 他躲呀，他又不是……哎，
0: 他哪知道小鸟啥时候啊？
1: 有鸟叫声，鸟叫声，我开始了啊！嗯，
0: 给你说一声啊，磊哥。
1: 哎呀，就像磊哥这样的艺术家呢，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是不用逼自己事事都完美，尤其是你剪录音的时候。
0: 嗯、对，
1: 我听过一个艺术家一场演出结束之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在哪儿哪儿没发挥好。”
0: 没发挥好，
1: 没发挥好啊！嗯、就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就是总觉得自己在哪一刻会有点小小的这个欠缺，
0: 是，
1: 他才会更期待下一场的演出。
0: 对，
1: 所以说磊哥，像你这样的艺术，
0: 嗯，
1: 人生就有的时候呢，那一点小缺憾，确实是容错是要存在的，
0: 对
1: 吧？小满胜万全，小错铺大平啊。
0: 别跟自己较劲儿，山雾说一挺年鸟叫都打散。
1: 嗯，是的，任何艺术门类不可能做到100%的完美。对
0: 对呀，就像我们刚才永杰说话的时候不还吐露舌头了吗？
1: 对对，不像我们的这个节目吐露舌头就是点，
0: 吐露舌头就是景熙。
1: 不对，吐露舌头光设计
0: 设计，
1: 这叫节目设计。
0: 对
1: 啊，真的是，就算我现在坐这骂你，就说明这也是
0: 节目效果。
1: 哎，好好好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真是，你天天鸟叫都打
0: 死，天天都得背个三，
1: 秃噜一个字儿罚50，那是有规定哈，那是新闻。
0: 那你得看啥节目，
1: 对，直播新闻。
0: 如果像咱俩做这节目，然后秃噜一个罚50，咱得下个节目讨到兜里说说。
1: 不对，
0: 拿主意多少？
1: 那贷款上班你这贷款给咱们缴了钱来上了班
0: 我们秃噜都是我们设计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有巧思的。
0: 对呀，
1: 啊，就比如说我们佛了光佛波州话，
0: 嗯，
1: 都是有巧思的。
0: 对呀，我们不能老说普通话，我们要跟观众和听众拉近距离，有时候也得整两句波州话，不是吗？
1: 他是地地道道，我是道道地地的波州人，
0: 对
1: 吧？对，是吧？
0: 是的。
1: 节目效果
0: 对，节目效果你真聪明，山雾脑瓜子好使得很哈。
1: 有事者事竟成，脑瓜子好使，事事都成。
0: 天哪，说的真好。
1: 啊， 哎呦，这谁咬我？
0: 干啥？
1: 谁咬我？
0: 你吓死我！
1: 我的后背突然感觉像被蚊子吮吸了一
0: 下，
1: 吮吸一点。
0: 是不是刚有蚂蚁咬你了？
1: 没有没有，应该是我坐时间太长，这个后面那个板凳的脚挤着我的这个青春痘了。
0: 咱看一下时间吧。
1: 对呀、啊，朋友们，就是快乐的时间总是短
0: 暂
1: 的。
0: 短
1: 暂
0: 的。
1: 今天看一下节目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0: 是的，虽然有万分不舍，但是依然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因为就都让鬼定了。
1: 对，是好吧，好吧，小王八的屁股哈，那就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好不好？嗯，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蒙娜，
1: 明
0: 天
1: 见。
0: 明天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他们说梦想之巅在山的另一边，那单纯就静止在1450之巅。1450米不仅是家乡部落的海拔高度，更是他心中纯粹初心的象征。他像一片枯萎的叶，渴望挣脱尘世的束缚，回到那片承载着童年与梦想的土地。穿插的原住民母语念白，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推向极致。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走到多远，心中总有一处温暖的港湾，那是我们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的归宿。

像是种浪漫情书，百年不倦的一支舞。这句歌词将 Tango 比作爱情，精准道出了感情里的热烈与缠绵。电影里的 Tango 舞步默契动人，而现实中伸出手邀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道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那些咬着耳朵碎碎念不舍的温柔，那些打圈拉扯的心动，都在时光里成为了遗憾。背后的提琴虽然很出色，可永远没有你深刻，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执念。爱情或许会有遗憾，但那些心动的瞬间早已成为生命里最深刻的印记。

在这降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眼眶的泪已经装不下，只是你要离开我还得逞强，这句歌词道尽了无数人在离别时的脆弱与倔强。明明心痛到极致，却还要假装安然无恙。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我却颓废疯狂。强烈的对比里，藏着最深的失落与不甘。曾经的温柔已成回忆，只能捧着伤痛，独自流浪，在深夜里反复想念，难以释怀。这首歌像一面镜子，

现了爱情里的卑微与遗憾。即使失去了某个人，生活依然要继续，我们终会走出阴霾，重新拥抱属于自己的太阳。

而面对我，他的眼神在闪躲，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深夜乘客的疏离与不安，也道尽了都市人之间的微妙距离。我像一辆大洒水车，雨夜并不需要我，是司机的自我调侃，更是无数都市人孤独心境的写照。明明身处人群，却倍感寂寥，唯有清风相伴。便利店的灯光，午夜的广播，这些深夜元素既渲染了宁静氛围，又带来了一丝慰藉。这首歌里的计程车是城市的守夜人，承载着陌生人的悲欢离合。每个人都在深夜藏着心事，却也在孤独中彼此共鸣。这便是都市夜晚最真实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累了就累了，逞强没有多厉害，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的自我消耗，不必为了维系关系勉强自己，坦诚面对内心的疲惫才是真勇敢。三观不合拍，拜托别硬来，是对不合适感情最直接的清醒认知。不必委曲求全迎合他人，玻璃鞋穿不下换双球鞋吧，用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不合适的关系不必强求，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面对错的人果断放手，才能在未来

的天是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这句歌词将失恋的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世界失去色彩，内心满是孤寂，每一秒都是煎熬。爱你就像飞蛾扑向火，道尽了爱情里的执着与卑微，明知会受伤，却依然奋不顾身。当爱意消散，只剩心如刀割的痛楚，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为了让我们学会成长，学会珍惜。纵使此刻心如刀割，终有一天伤痛会慢慢愈合，阳光会重新照亮心房。

0: 我已不在。Oh no！
1: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一起俯瞰，这句歌词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热烈与坚定。曾经以为能携手到白头，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捉弄。明明我再流连也总是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人人都觉得我们如此般配，可白头偕老的谣传终究失了真，只能无奈接受你是我的完美缺陷。那些曾经的甜蜜与承诺都成了扎心的回忆，有些爱注定只能止步于此。放手既是成全对方，也是放过自己。

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若有那就两杯。这句歌词像一句温柔的劝慰，将生活的烦忧都融入一杯热茶中。我们总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奔波，被压力与焦虑裹挟，为琐事烦忧，为得失纠结，却忘了人生本就该慢下来，泡一杯热茶，让茶香抚平心绪，让时光沉淀躁郁，让那些解不开的结，放不下的事，在茶香氤氲中都学会慢慢释然。不必强求事事圆满，学会与生活和解，一杯茶的时间就能找回内心的平静。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摩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买车时啊，总能听到什么样悬架结构能够给车辆带来不同的表现。目前汽车的悬架系统可分为独立悬架和非独立悬架两种，那这两种悬架有哪些区别，哪种更合适呢？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悬架里面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黄征，《爱情诺曼底》。

悬架也叫悬挂，作为连接车轮和车身的一个几何结构，能够直接影响驾驶感受。出色的悬架结构和调教能让车辆既有着出色的运动属性，也有着不错的舒适表现，两者兼顾就是一款好车所具备的基本功。要弄清楚独立悬挂和非独立悬挂的概念，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悬挂。悬挂是指车架与车轮之间的全部连接装置，它包含弹性元件、导向机构、减震器、稳定杆等部件。悬挂是汽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使得车架与车轮之间保持一个弹性的连接，其作用是传递在车轮和车架之间的力和力矩，并且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的冲击力，并

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够平顺的行驶。在实际车辆驾驶中，悬挂既是乘坐舒适性的保证，也是驾乘操控性的保障。

悬挂系统是保证驾驶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的基础。那么假设汽车没有悬挂系统会怎样呢？那就好比超市的手推车经过坑洼路面的时候，上下震动的体验，其实汽车也是一样的。悬挂系统呢，就是搭在汽车与车轮之间，让行车变得更舒服，同时达到吸收震荡的效果。悬挂系统有两大功能，第一是支撑车身的高度，第二是提高操控性。车身下方通常有弹弓、吸震筒，当汽车碾过高低凹凸的路面时，弹弓可以收缩卸力，提供弹性的缓冲的功能。但弹弓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汽车激发这一功能之后，弹弓的震荡就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必须要用一个减震器将弹弓平伏下来，否则车内的人就会受到不停的震荡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好久没见过。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非独立悬架。非独立悬架的结构特点呢，就是两侧车轮由一根整体式的车桥相连，车轮连同车桥一起通过弹性悬架悬挂在车架或者是车身的下面。非独立悬架呢，具有结构简单、成本低、强度高、保养容易、行车中前轮定位变化小等优点。那同时呢，非独立式的悬挂的连杆比较重，弹起后回到地面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它有一根连杆连接着两个车轮，所以能让两个车轮与地面的角度一直保持不变，对抓地力有较大的帮助。但非独立悬架的舒适性以及操控稳定性比较差，在很多家庭轿车中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多用在货车和大客车上。由于非独立悬挂的设计构造相对简单，能够节省很大一部分的造车空间，所以在一些 A 级紧凑车里能够看到非独立悬挂的配置，让车身获得更加充裕的乘坐和装载空间。

下面为您继续介绍独立悬挂。简单讲，独立悬挂就是每一个车轮都是相对独立的跟车体进行的连接，所以当其中一个轮子因为路面不平产生颠簸上下震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轮子的动态表现的，这样也就使得整个车身的姿态保持得更为良好，乘坐的舒适性提升很多。当前大多数主流家用车采用的都是独立悬挂，以获得更好的乘坐体验。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汽车悬挂的话题。

0: 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为您介绍独立悬架的优点。由于独立悬架的质量非常轻，所以会减少很多车身所受到的冲撞，而且它的车轮抓地力很强，同时呢，它可以使发动机位置降低，汽车重心得到很好的控制，从而提高汽车的行驶稳定性。由于独立悬架左右车轮单独跳动，互不相干，能减小车身的倾斜和震动。独立悬架的缺点呢，就是结构复杂，所以成本相对较高，而且维修不方便。同时，因为结构复杂，会侵占一些车内乘坐空间。

舒适性是轿车最重要的使用性能之一，汽车悬架呢是保证乘坐舒适性的重要前提，也是保证汽车行驶安全的关键部件，因此汽车悬架往往列为重要部件编入汽车的技术规格表，作为衡量汽车质量的指标之一。目前绝大多数轿车都是采用独立式的悬架，按其结构形式的不同，独立悬架又可分为横臂式、多连杆式、轴式以及脉

弗逊式悬架等。横臂式悬架是指车轮在汽车横向平面内摆动的独立悬架，目前部分运动型轿车以及赛车的后轮就是采用这一悬架结构。多连杆式悬架是由三到五根杆件组合起来控制车轮的位置变化的悬架，主要优点就是车轮跳动时轮距和前束的变化很小，不管汽车是在驱动制动状态都可以按司机的意图来进行平稳的转向。其不足之处呢，就是汽车高速行驶的时候有轴摆动现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乐时间，欢迎回来。在众多独立悬架种类中，麦弗逊式悬架是最广为人知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悬架。麦弗逊式悬架的优点是结构紧凑，车轮跳动时前轮定位参数变化小，有良好的操控稳定性。由于取消了上横臂，给发动机及转向系统的布置带来方便，麦弗逊式悬架多应用在中小型轿车的前悬架上。很多合资品牌和国产品牌等轿车的前悬架均为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尽管它并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悬架结构，但却是一种经久耐用的独立悬架，具有很强的道路适应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市场上中低端普通家用车的前端悬架基本上采用的是麦弗逊式独立悬挂，中高端以上车型呢，有的会采用多连杆前悬。硬派越野车一般会采用双叉臂式的前悬。
1: 我假装没感觉，那一瞬间宇宙万物都记不过你的滋味，是你的电让我沦陷，不知不觉

如果单从机械方面的设计，独立悬架肯定比非独立在减震上做得好，但是悬架在什么车速、多大的载荷反馈给悬架的动态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调教。如果调教不好的独立悬架，甚至还不如扭力梁非独悬出色。在铺装路面上，两者的稳定性不分胜负。当然，如果想后排坐得相对舒服，还得选独立悬架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李科。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啊。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路上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呢，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和市府路的交口，在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是比较的大，从这儿过的话我们要多小心。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呢，在汤王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比如说在和凤尾路的交口以及这个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个路段当中，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从这儿过的话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药王大道这个时候呢，在和人民路的交口第十五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在它的这个南门的门口哈，流量呢是比较集中的，提醒各位朋友从这儿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温度呢22到32度以及22到33度不等的情况，偏东风3到4级。

0: 今天呢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第一印象，就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提到这几个字啊，就是说你对别人的第一印象呀，或者是别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嗯，
0: 那很多人呢会认为关键在于你在比如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自我介绍时说了些什么。
1: 好像没有自我介绍。哎，
0: 你我上一次自我介绍还是说咱们艺考的时候准备一段自我介绍，对吧？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现在想起来特别傻。
1: 哎，对，就
0: 是
1: 老师可能也不怎么听，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艺考的时候自我介绍也不能说名字。
0: 啊，是的。
1: 就只能说我怎么怎么样
0: 啊，说一些自己的特质
1: 啊。对，
0: 有的时候有掺杂了一些自己编造的一些成分，美化的成分，有没有？
1: 对，大部分我觉得都是包括那个什么即兴评述啊什么的，都
0: 是
1: 应该。
0: 对，
1: 是
0: 的，
1: 挺假的。
0: 现在回想一下以前怎么说出这么假的话。
1: 嗯，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能够说出挺假的话，就不是说这个编造哈，就是你在这个即兴评述方面就是能够侃侃而谈的人还是挺厉害的。
0: 是的。
1: 嗯
0: 嗯，或者呢我们在第一次交流中展示了哪些与个人魅力有关的特质，但实际上呢真实情况往往是更为自动化。
1: 嗯，
0: 哪怕对方一句话还没说，你的大脑的评分系统就已经悄然启动了，仅仅通过他的面孔、声音和名字这三项线索便开始了快速打分。
1: 对，我觉得我的这个快速打分并不是说他这个要给他几分要给他几分，就是整体而言吧，就这个人我也没有说，就是第一次和别人见面，好像也没有去
0: 没想这些，
1: 哎，没想去评判哈，或者
0: 是
1: 怎么样。
0: 但是我会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比如说我会比较更倾向于喜欢，或者是
1: 不
0: 太喜欢这个人。
1: 哎，对，就是还可以，就下一次还愿意和他说话。
0: 对，除非他有哪些，比如说令我特别不能接受的点儿，
1: 对，
0: 直接给打一个叉。
1: 对，但是有的人就是你第一次见完面之后呢，就下一次你就是，压根儿就不是太想和他去再去说话。
0: 对，有这样的啊。
1: 对，
0: 就是但是假如说你没和一个人接触的时候，你远观一个人，你真的会通过这个面孔声音去想象这个人。
1: 嗯，
0: 自己在心里面给他打，不是打分，就有一个心理预期。
1: 哎，对
0: 对。
1: 第一印象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都是自动打分的机器。
0: 嗯，
1: 2025年呢，有一个这个叫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研究团队就通过统计的分析，梳理出人们在面对面孔加声音加名字这些多模态的信息的时候，最常用来评价他人的四个心理维度。第一个就是可接近性。
0: 是的。
1: 哎，第二个就是能力感，第三个就是自信。嗯，第四个呢就是做作感。哎，好像也都是我们去评判别人的。哎，这个人还不错啊。第一个
0: 做作。
1: 哎，做作啊，这个人还挺自信的
0: 啊。
1: 啊，
0: 但是比如说能力感比较强的人，你会自动的向他靠拢。
1: 嗯，
0: 他会有一种个人魅力在，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个人魅力了。
1: 每个人可能都有点慕强。
0: 对
1: 啊。
0: 然后还有就是自信，自信的人会给人一种很阳光的感觉。
1: 嗯，
0: 就不会觉得这个人很阴郁。你就
1: 但是不要太自信啊。嗯，就那种太自信
0: 过于自信了，
1: 就是自负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对
1: 有点神经了，有点
0: 就可能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做作感。
1: 哎，对。
0: 那假如说一个人很做作，你就下一次还想和他接触吗？
1: 当然我们第一次就是接触的时候应该看不出他是做作啊或者说怎么样。
0: 如果第一次接触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就很做作，就说明的确是做作，
1: 已经这个做作到极点了。
0: 对
1: 啊，换句话说呢，我们的大脑呢像一台由直觉驱动的打分机器。
0: 嗯，
1: 会迅速从关键的词库当中呢匹配出合适的标签，并且呢默默地贴在对方的身上。那么这张第一印象评分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刚刚从我们的这个说到的四个维度。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可接近性，这是大脑最先启动的一道判断题，这个人好不好相处啊，我还想不想靠近他呀。那这种感受呢多数来自于一些正向的温暖的特质词汇，比如说友好。
0: 嗯，
1: 啊，或者说善良，或者说可信，或者说随和，或者说外向爱社交，啊，或者说他第一次见面就给有这个微笑啊什么的。
0: 嗯，
1: 而不是说绷着脸
0: 就友好嘛，
1: 啊，就好说话没架子。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维度当中大概率呢就是 高分的这个段了哈。
0: 对，但有的人他就是属于就是那种就天生他就是慢热型。
1: 哎，对，
0: 就是他不是不友好，就是可能在他心里他也想展现这个友好的一面，就是在正在实施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点像我们说的艺人和爱人有点挨。
1: 哎，对，有的人就是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绷着脸就很难接近。
0: 对，
1: 但是你了解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0: 对，是的，就改变了你第一次见他的这个印象啊。那第二维度呢，就是自信。这是一个过去的印象模型中较少被提及的，但在现实交往中呢非常关键的新维度。它反映的是一个人在他人眼中显得是否坚定、有主见或者是有底气。关键特质包括、自信、果敢的自我表达和害羞或者是回避。这个也就是说呢，大大方方打招呼本身也可能就是一种被察觉的自信的表现。就第一次见面你们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接触，但是假如说这个人很热情，哎，向你主动打招呼了，你就觉得这个人好自信啊，你可能也想打，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他这么自信，然后呢、就声音减弱了，或者说就是看起来就是比如说你别人向你打招呼的时候啊，挥挥手微笑，你只是轻微的一点小幅度的动作、给别人就这种微微的打招呼，
1: 其实不好意思。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自信的人他可能体现在很多方面，就是能够主动找别人去聊天的人也挺自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0: 确实，
1: 你就比如说刚认识啊，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这个一些锻炼，比如说像我们打球就刚认识别人，你加一个微信，其实和压别人压根就不熟，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装高冷，但是就是你也不知道和别人去说什么，就而且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说我这样会不会太唐突太冒失啊、这样去打扰别人。但是我身边就有那种就是他
0: 特外向的人，
1: 对对对，加了别人微信之后他会给别人就是发微信啊，就说啊，你最近怎么没打球啊，弟弟怎么怎么样，就那种哈。
0: 对，其实我个人而言，就有的时候就是这把握一个度，就是假如说就是对方的边界感不是特别强的话，就有的时候会很难受。你比如说你刚认识，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要慢慢的去培养。
1: 哎，对对对，
0: 是吧？就是朋友方面啊，
1: 等这个熟悉感再强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是的。
1: 第三个维度呢，叫做能力感。那这个维度大家并不陌生，毕竟呢，看起来靠不靠谱、是不是聪明人这一类的判断呢，我们天天都在做。主要的关键词包括聪明和勤奋。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研究者们发现了勤奋呢既是能力的体现，也会被解读为自我驱动的一种内在自信。所以呢，它在能力感和自信两个维度中都出现了比较高的因子载荷。
0: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假如说一个人勤奋的话，他就会展现的状态就是非常的积极，就每天特别正能量，能量特别强，
1: 活力满满。
0: 是的，然后你也会感觉到他就有自信的感觉了，对吧？还有一个第四个维度呢，就是做作。这个词呢，就是大家也不陌生了啊。
1: 做作，
0: 对，做作了，太做作了啊！这个维度呢，一开始让研究人员感到有些困惑了。它不像前三个那么的明确，反而带着明显的文化和社会性的评价色彩。那它的关键词呢，包括惹人烦。就是有些人你一见面就觉得他喋喋不休，比如说这种也会惹人烦吧，对吧？或者是他的一些动作呀、神情啊，或者是说的一些话呀，你就觉得啊有点太过了，有点太扭捏了，或者是讲究的精致的过头了啊，以及负向指标的一个普通。那研究者呢，在一轮额外测试中呢，让参与者从多个候选标签中选择最合适的归类名称。那最终大家呢，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熟悉的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做作啊，
1: 做作，
0: 也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哎，有点装，太端着了。
1: 所以说这个大脑它真的会以貌取人。
0: 是的，
1: 就可能你觉得我没有给他打分，但是你大脑已经给他
0: 打分了。
1: 就下一次我选择接近啊，或者说和他说话的时候，这个语调语气或者说语言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就比如说
0: 甚至是来不来往了。
1: 哎，对，就比如说你下一次你觉得他人不错，喜欢他，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可能想和他多说两句啊，
0: 主动上前说话了。
1: 哎，主动上前说话。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太行的话，就不会去那个啥了。我觉得人的这个相处真的是挺奇妙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和你同频共振的人，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得到。
0: 对
1: 啊，当然并不一定准确，就可能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后续的相处当中觉得那不太合适、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就不怎么来往了。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我觉得
0: 初遇的磁场，
1: 哎，就是就很搭配、啊、
0: 嗯。那么我们的大脑它究竟是依据哪些的线索为他人贴上这个亲和力啊、能力感、自信或者是做作等第一印象的标签呢？
1: 嗯、
0: 我们不妨先来聊一聊啊，最直观、最无法回避的一个线索就是面孔，
1: 看脸。
0: 对，就是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多人他假如说你不了解他，就像一本书嘛，你不了解他、嗯、你就看封面，但有的人这个封面可能做的色彩多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这个人啊表情多一点呀，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生动、
1: 嗯、
0: 那假如说一个人就毫无表情、嗯、觉得哎他是不是一个非常冷面的人，
1: 嗯，
0: 这就会有一个第一印象的一个差别，
1: 嗯，
0: 那几乎每个人呢都难以否认啊，当我们看到一张陌生面孔时，脑海中确实会瞬间浮现出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或者是这人似乎有点难相处。
1: 但是有的人就是他看起来就比较的忠厚老实、嗯、有的人就看起来非常的庄重，
0: 是
1: 庄重，有的人看起来就可能就是感觉他有点滑
0: 啊，
1: 啊，有这个油嘴滑舌的，就
0: 是那种话说不太文的。
1: 哎，就是其实不光是表情，就你看他的行为，有的人他可能走路啊都是有这个啊，这个不是特别的那种
0: 特别规矩
1: 跳跃哈，那有的就是那种
0: 吊儿郎当，
1: 哎，吊儿郎当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更令人惊讶的呢就是我们脑海中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呢，脑海中就浮现出刚刚我们所说的啊，可靠呀，难相处呀，还有呢就是这个第一印象呢几乎是瞬间形成的，比如说你看到他、
1: 嗯、
0: 哎点了一下头，或者说哎，就你刚刚说摇了一下头就不一样的感觉。
1: 对，
0: 研究表明呢，当人们看到一张情绪中中性的面孔时呢，大脑只需要短短的30多毫秒啊，就会自动生成比如说像可信、攻击性强等社会性评价了。
1: 嗯，
0: 那这类高速判断呢不仅是高度一致，还有大脑中处理情绪与威胁感知的核心区域杏仁核的活动密切相关。
1: 是的，其实在这个社会认知心理学当中呢，有很多关于面孔第一印象的研究，比如说微笑让人觉得容易亲近，硬朗的面部线条呢让人觉得具有领导力，大眼睛还有圆脸等特征呢能够让人联想到婴儿，所以说呢更具有亲和力等等。
0: 是的
1: 啊，还有就是亲和力，我们来说一下啊，就越像在这种微笑越能够让人感觉到温暖的面孔呢得分更高。昨天还在说呢，就是有的人他是微笑唇啊，就是他闭着嘴你也觉得他在笑、
0: Angelababy。
1: 哎，另外呢支配性面部特征呢它更坚硬更具力量感，比如说他的下巴呢是比较突出的，眉骨比较明显啊，这样的面孔呢得分会更高。那面孔呢在亲和有威严两个维度的不同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总的来说呢，我们在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的时候呢，自动会从亲和力和能力感两个维度呢来进行判断。但是呢，跨文化的研究也指出了不同文化在解读这些线索的时候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异，比如说、在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文化当中，比如说东亚文化当中，它更倾向于通过面孔的年龄感以及是否严肃和稳重来判断它是不是值得信任。
0: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比较有趣的是呢，人类的大脑啊会更偏爱对称的脸型。那其实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了，就是每个人的脸型都不是对称的，
1: 嗯，
0: 就有点大小脸啊。
1: 哎，
0: 那一项研究呢找来了英国人和生活在东非的猎人，采集了这个部落的成员，让他们评价不同面孔的吸引力，尤其他们就会关注啊这个面部是否对称。那结果发现呢，两个文化群体都一致认为对称的脸更具有吸引力。
1: 嗯，
0: 那不仅如此呢，猎人呢会比英国人呢更迷恋这个对称性，就是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他注重的也不一样。
1: 对，
0: 像我们不会说哎我看一下他脸对不对称，
1: 嗯，下一回见了他第一面拿个尺子先量一下，
0: 比划一下你的脸不对称，我要考量一下了。嗯，
1: 对，我不能和你玩。
0: 对
1: 啊，
0: 那为什么生活在热带丛林或者是远离媒体与这个美容文化的原始部落反而更注重这个对称的面孔了呢？
1: 嗯，
0: 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合理的猜想，就是对称可能是健康与好基 音的信号。你看咱们这儿不会说你第一印象看它对不对称，就是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亲和力怎么样，
1: 嗯，
0: 对吧？你看这个人，最多了皮肤啊、表情啊，还有
1: 看皮肤，
0: 对骨相啊，
1: 嗯，
0: 顶多从这个几个方面，对称就是一般都没有考虑到啊，
1: 对对对，
0: 除非他严重的不对称了，你就记住这个人的特点了，
1: 哎，对，歪了有点，
0: 对。然后呢，比如说像猎人族的男性与女性面孔的例子啊，就是经过一些对称的脸、啊，
1: 就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另外呢，这个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声音也能够瞬间定印象。
0: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学播音的男生，
1: 嗯，
0: 大部分男生声音都特别好听。
1: 其实我觉得我的声音就
0: 挺好听的，挺好听的，
1: 就一般，就因为我在这个。平时说我们家乡话的时候
0: 说多了，
1: 说多了，而且就是那种声音特别尖，我的声音就是特别高特别尖的那种、
0: 哦、
1: 就可能和播音的时候不太一样。
0: 我也是，
1: 然后我就而且平时说话特别懒，
0: 嗯，
1: 就
0: 张嘴吧、
1: 嘴巴张不开，
0: 嗯，
1: 就有一次我和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我们玩了十几年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去他家里，就前两年去他家里，就是我在亳州已经上班五六年的这个样子了，
0: 嗯，
1: 他爸爸就问我说，就我走了之后，他爸爸就问他说
0: 干啥的，
1: 就说他现在就是说在干嘛呀，他说在外面上班他说在哪儿，在那个电视台，他说干什么，他说主持人，他说他、他说话都不清楚他还可以当主持人，
0: 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和这个语言环境特别相关嘛、就是我们不太注意，有的时候和家乡，比如说你和家里面说话、你在那说着普通话，他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不能接受，愿意做作。
1: 哎，对，做作，这个第一印象就不好了，有点做作感。
0: 对，
1: 因为我们这边像皖北或者说皖西北这边，就是大家说话都是用家乡话去说。
0: 对。
1: 可能如果说我们到了外地的话，那你必须要用这个普通话去对话交流了。
0: 对，城市稍微大一点。
1: 对，就比如说你去上海，你在上海工作，那你不说这个普通话，你也说不了上海话。
0: 对。
1: 对，
0: 但是咱们家乡话又特别好，它接近于普通话，就是哪怕我们普通家乡话出去啊、我发现就是能通行、就大家能听懂，就不要说太快，不要说太快的时候，就是我发现我室友就能听到我说什么，
1: 在合肥也能够行得通，
0: 对
1: 啊，反正大家都是外地人、
0: 对，但我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声音啊、就是比如说没有经过这个修饰啊练习的声音啊，就可能会觉得大部分的声音就是很正常平常的，但是比如说学播音啊学音乐的男生的声音、女生的声音就会稍微的那么好听一些，
1: 对，
0: 然后发现很加分。
1: 对，你就包括我大学室友，他有就有一个嘛，他的声音是那种特别浑厚的，我觉得他就很加分，就别人经常会说，哎，你的声音好好听啊，
0: 你就会迷恋上那种声音，对吧？
1: 让他给你录一个十分钟的这个声音，天天听。
0: 现在不是流行谁的声音好听，你喜欢谁的声音、他给你录一个起床的这个闹铃、然后你起床的时候不会那么痛苦。
1: 而且其实我一直认为啊，就说一个题外话，就这个声音啊，包括这个播音这一块，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天赋。
0: 大部分是的。
1: 天赋其实是要大于这个
0: 比例会大一点，
1: 哎，要大于努力的。
0: 嗯，
1: 就是他如果说有天赋的话，就是那他的声音好听，或者说其他的
0: 就很加分，
1: 哎，就很加分。
0: 是的。
1: 但如果说他天生的就是那种就是嗓子不太行，那就没办法，他可能练的话也只能是去练这个字音。
0: 对。
1: 但是其他的可能练不太出来。
0: 是的。那假如说这个刚刚说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1: 王熙凤，
0: 对，王熙凤呢在《红楼梦》中呢，她的出场设计便利用了这一心理机制，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道，哎，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那当时你会被这个声音给吸引到的，
1: 哎，
0: 就是你所有人在忙，只看到一位少妇从后房门里啊款款而来，彩袖辉煌，恍若这个神仙妃子啊。
1: 是的，
0: 不得不说就是有很多作家他就具有这种心理学的直觉。
1: 那在这个声音的特质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去注意的呢？首先第一个是音高，还有语速，
0: 对，
1: 还有情绪语调。那我要说了，这个男性当中啊，音高有的大部分都不高，那我就很高啊，语速呢一般都不快，那我说话就挺快的，
0: 我也是
1: 哒哒哒哒哒，啊，情绪语调，有的是这个上下起伏比较大一点，就能够听得出来这个抑扬顿挫的感觉，那我的就比较平。就前两天我还在问，我还在问豆包，我说为什么我的说话声音那么平呢？他说皖北说话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 就是你这个调，就是这个调值打不起来。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就是你连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调的这个调域啊，音域就不太。起伏不太明显，
0: 对，
1: 就比较平。
0: 对，用我朋友话是说，比如说我平时说家乡话或者说普通话的时候，区别是啥？就感觉我是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说我说亳州话的时候特别冷漠，显得就没有调调
1: 啊、
0: 显得特别冷落，感觉事不关己一样，
1: 冷若冰霜。
0: 对，那假如说你说普通话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人带着情感一样，
1: 就有交流感了。
0: 对，首先来说音高啊，一般来说刚刚说到了，就是很多低沉的声音更容易传达出这个权威感，还有成熟的气质，尤其是在男性声音中，这一印象呢是特别显著的。但如果声音过低，也可能让人觉得很冷漠啊，难以接近啊，
1: 就是这样的声音
0: 削弱了亲和力啊。
1: 也
0: 是气泡音吗？
1: 就像那个抖音当中，千万不要在你的，千万不要让你老婆在你的什么什么闻到哪样一种味道，就是你有一个男性博主啊，就是装那个气泡音，还有就是语速了。说话节奏呢也会影响性格的判断，语速适中呢最受欢迎，给人一从容啊自信的感觉。相反，你说的太快容易让人焦虑啊。就是我其实要说一下，就是我们身边有那种朋友啊，就是
0: 说话很快、
1: 特别快，像机关枪一样，
0: 没有呼吸。
1: 哎，就你和他这个发信息的时候，他就是大段的
0: 六十秒语音，
1: 哎，六十秒五六段六七段十来段给你轰炸过来，就是你去转文字你都看不过来，你那个眼珠子搁那滴溜滴溜转，然后我也不想说话。
0: 你有没有想到幸亏有转文字这个功能，
1: 哎，
0: 还好有它。
1: 对，就连起来都可以当一篇论文了。
0: 对，
1: 就是我开始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回别人的信息特别认真，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就别人要给你发消息来或者说分享什么事儿，
0: 你得认真回复、
1: 哎、你得认真回复。就这两年我就是真的是想通了，我累了或者说我不想回复了，我就不回复了，或者说我回复几句之后，到最后他再给他哒哒哒哒就一个事儿翻来覆去的说，我觉得我就跳过去。
0: 对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可能就是这两年我们俩年龄也大了一些，然后
1: 没有吧，
0: 就你回忆一下就觉得，就是前几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通信还没有这么发达，就是软件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就很舒服，不会这么累。然后你现在呢，你在哪一个社交软件里面你都要有需要回复的信息。
1: 是的，
0: 有的时候真的挺累的，哪怕是朋友啊，就是发现自己的空间感越来越少了。
1: 就前两天大概前天晚上吧，就有一个球友大概就是十点多了就给我发了很多很多哒哒哒哒哒哒，就说他的这个说就说一个事儿，可能是翻来覆去说，然后我就说那你这样不就行了吗？他说我怎么怎么样啊，他说那我现在就拿这说到十一点半、然后最后我都没回复了，他看我不回复，他说你早点休息吧，我说好。
0: 意识到了啊。
1: 对，意识到了，就是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就那种就是说话就说不到重点的人。
0: 对，我明白这种。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小品，就是一个小孩儿，老师去家访，就告诉家长啊，说你这个孩子上课老是吃干脆面，然后家长第一反应就没有抓住重点，说哎，我小时候也是，他吃的是什么牌子的方便面。
1: 哎，对，就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聊一个天的时候，在说到某一个事儿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出他的共鸣，对吧？
0: 对，
1: 就说出一些共鸣，但是他说这个共鸣之前，他要从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个事儿引子先开始说起，
0: 说很久还没有说到重点。
1: 对，然后你就跟他听他说什么呀，然后你还不能不好意思哈，不能假装看手机什么的，所以说就很难受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情绪语调。通常来说呢，带有温暖柔和语调的声音最容易激发他人的信任感和亲近感，而生硬缺乏情绪起伏的声音呢，更容易让人觉得冷漠和刻板。
0: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你说亳州话和普通话就有点这个区别。试想一下，当你看到比如说三个名字，比如说秀兰、婷婷、子涵时，是否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三位来自不同年代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呢？
1: 其实说名字它也是影响我们第一印象的
0: 这
1: 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吧。
0: 但也还好，就是很多我们的名字啊，虽然带有这个时代的特征啊，它只会有这个时代的影响，不会说对我们的这个就个人方面，比如说你的教育程度啊、性格，尤其是性格这个快速的联想。因为
1: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之前我们就是当时聊过一个话题，说这个名字对整个人的这个气场或者说未来的这个影响是有的，就是他就比如说你就比如说有的人叫 彭于晏，亳州彭于晏应该挺多的吧？现在我说
0: 挺多，
1: 我说这个名字估计得有几十个啊。
0: 你小心点说话啊。
1: 嗯，没有，我就说得有几十个的这个数量。
0: 对，那像就是刚，其实前段时间我们俩也讨论过，就比如说00后、10后现在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就大家就是符合年代性，就这个年代里面啊，90后啊，00后一般叫什么名字比较多？这有统计的，都是。
1: 嗯，对。
0: 嗯。那在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中呢，类似的现象呢也同样有啊，比如说传统的名字呢、会让人觉得联想到可靠，比如说素琴就觉得很可靠，对吧、然后大壮，这种以前那个年代的名字，
1: 壮壮妈，
0: 对，就会觉得很朴素啊。虽然说它是略显老派的，但是比如说像星星的名字，你想一下周围星星的名字，瑶瑶
1: 星星的，
0: 嗯，
1: 什么洋洋，
0: 瑶瑶，
1: 瑶瑶
0: 啊。咱们这个年代就是
1: 你说都是小名，
0: 挺多的啊。对，更具活力和外向了啊。那可能就缺乏这个稳重感。就比如说，有的人的他的男孩叫这个名字，就感觉没有稳重感了。
1: 就别人就是不是就说了一个话题嘛，说就现在很多家长喜欢给孩子起一些网红名字。
0: 对，
1: 他说到时候这个年龄大之后，这个90岁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叫着80岁的什么什么什么，都大家都是网红名字，其实确实有点不庄重。
0: 还诗情画意的名字，
1: 哎，对，
0: 从古诗文里面揪出来一些字当名字。
1: 对，之前我看了一些那个，也就是说最富有那种诗情画意的名字，真的有的是真的非常好听。
0: 对，很好听
1: 啊，有一个
0: 也很难写，
1: 后面两个字恨水啊，就觉得哎呦，这个名字真的是
0: 诗情画意啊，
1: 哎，就是特别好听哈。
0: 嗯。
1: 另外呢，不仅如此，还有这个研究就发现的名字甚至可能对我们的外貌有一些心理期待
0: 啊、
1: 就比如说亳州彭于晏
0: 啊，对
1: 啊，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其实从这个面孔、声音到名字，我们以为的直觉呢，背后呢藏着大脑高度程序化的加工机制。这些看似主观的感觉呢，往往源于我们长期积累的文化经验、社会刻板印象和演化的偏好。
0: 对，就刚刚你说到，就比如说亳州彭于晏啊，你就会联想到他就是长得很帅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呢，第一印象虽然重要啊，但不是最终的印象。真正打动人心的，始终是那些超越外貌、声音与名字的真实与温度。
1: 是的。
0: 嗯。
1: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群里边呢，有朋友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都是哪些路段。有位朋友说了，三槽路和工业路交口由西向东方向。一辆机动车发生了故障，提醒过往的车辆从这里出经过的话呢要注意避让。另外呢，也有位朋友发来了语音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哈。
2: 文化小区东门祥龙路北向南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两车追尾，来往车辆请避让。
1: 好的，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说到的路段。
2: 杜正路与魏武大道交叉口，向西30米处，西向东方向发生交通事故，